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这讲课讲的也不服，我听的也不得劲。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朝鲜平壤。此行他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将代表中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具体事宜。周恩来访问朝鲜是缓和朝鲜紧张局势，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的重大行动。2月19日，大年初二，这天上午，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离朝鲜。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至此，已过去了7年0.4个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让朝鲜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实现自由和平统一。为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在朝鲜停战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从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先后分三批公开主动从朝鲜撤回19个师的部队。这一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誉。战后的朝鲜百废待兴，为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与金日成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从1950年6月25日起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并决定从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8亿元人民币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志愿军官兵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协助朝鲜恢复和重建家园的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与朝鲜的重建工作，掀起了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的高潮。对于重建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杨勇提出，以建设北京的心情建设平壤。志愿军工程兵部队带着战场的硝烟，风尘仆仆来到平壤，担负起38项工程的新建和修复任务。大同江公路铁桥连接平壤市的中区和东区，长达620米，是朝鲜北半部最大的公路桥之一。修复这座铁桥期间正值严冬时节，志愿军工程兵指战员冒着严寒破开冰层，潜入5-6米深的江底，在刺骨的江水中作业。志愿军工程兵提出爱护寸木一丁，

0: 处为深受灾难的朝鲜人民着想的口号。经过七个月的紧张施工，大同乡公路铁桥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胜利竣工。朝鲜内阁联合办公大厦，志愿军工程兵奋战半年多，于1954年8月15日，朝鲜光复纪念日，完成重建这座大厦的任务。平壤综合医院，朝鲜北部最大的医院，志愿军工程兵的官兵们在工地上树立的标语牌上写道：用我们的血保卫朝鲜，用我们的汗建设平壤。八个月后，医院按时竣工。具有鲜明的朝鲜民族建筑艺术风格的牡丹峰剧场被誉为中朝友谊的结晶。参加剧场建设的志愿军工程兵保质保量地按时建成了这座闻名朝鲜的大剧院。至1955年上半年，英雄的平壤市在不足两年的短时间内就从一片焦土中重新屹立起来。
1: 志愿军发扬我们人民军队这个传统，而毛主席提出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所以我们像在国内一样很注意军民关系，很注意关心当地老百姓。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相当好，给说吧，咱们吃的穿的用的完全从国内允许的。
0: 志愿军不但以鲜血和生命援助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许多战士为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52年1月，朝鲜少年崔莹滑冰时不慎掉入冰窟，正在河边进行投弹训练的志愿军战士罗胜教闻讯后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冰窟。
3: 我们侦察连的文书啊，罗胜教一面跑一面脱衣服，就把衣服脱了以后就跳到冰窟窿里面去救治崔英。脱了几次，最后凭他全身的力气把崔英脱出水面。
0: 崔莹得救了，而罗胜教却沉入了水底，光荣牺牲，年仅21岁。对于英雄，人民永远铭记。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罗胜教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罗胜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光荣勋章。罗胜教被朝鲜人民誉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英雄的父亲同样也值得尊重。1953年，罗胜教的父亲罗迭开以慰问团成员身份随贺龙为总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抵达平壤，与被救少年崔莹和崔莹的父亲见面。记者们纷纷围上来，见证着这段深厚的中朝友谊。崔莹亲切地称呼罗迭开为爸爸，并恭恭敬敬送上两套朝鲜民族服装和他母亲手织的家眷。在随后的招待会上，金日成紧紧地握住罗胜教的父亲罗迭开的手，亲切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生了一个好儿子，他为朝鲜人民牺牲了，谢谢你这样的好爸爸。1956年，被罗胜教救起的少年崔莹当上朝鲜人民军的排长。英雄罗胜教用他的青春为一个朝鲜少年

0: 年谱写了华彩的篇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志愿军无私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令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深受感动，获得无比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热情称赞志愿军是仁义之师，是爱护朝鲜群众的好军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1: 那个期间呢，朝鲜人民呢，唯一首先最需要的是有地方住，那我们就帮助老百姓建住的地方，能安下心来。
0: 战后五年多的时间里，志愿军官兵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000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4263座，修筑堤坝40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63000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人次。朝鲜这片曾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帮助下，再次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和生机。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国家记忆。

0: 从朝鲜撤出志愿军不仅涉及面广，部队行动复杂，且还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志愿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了不骄不躁、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口号，要求部队做到交好、走好、道好的三好要求。
1: 交好呢，就是除了武器装备以及个人携带的一些物品，其余的东西呢全部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呢，就是圆满安全的撤走。道好呢，就是回到了祖国，不要居功，不要自傲，服从祖国安排。志愿军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到祖国仍旧是最可爱的人。
0: 为此，志愿军政治部还发出了关于我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制定了撤军政治工作30条。在多流一把汗、多流一分友谊的口号下，继续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各种劳动，修渠建堤、打井盖房、造桥筑路、植树挖鱼塘等。
2: 我们志愿军呢，作为国际主义战士，我们要走了，我们也要给朝鲜人民中华呢留下一个很好的这个永久的这个友谊纪念，我们帮着做点实事。所以当时就提出来了啊，能做多少做多少，尽量的帮。
0: 志愿军总部还提出为朝鲜人民盖学校、修水利、出100万个工的倡议，部队热情高、干劲儿大，至9月底出工160万个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志愿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在撤出朝鲜之前，将自己新建的所有营房全部无偿交给朝鲜人民军。移交前，志愿军官兵还特意粉刷了营房，对门窗和各种营具进行了修理，美化了环境，平整了操场，维修体育器材，精心布置了礼堂和俱乐部。
3: 因为那篱笆路一下雨就不好走，因为石板，房前屋后的都这个铺上这个用石板啊，镶嵌起来，还写上字，有朝友谊的这一些字样。营房那个里面全部封锁好，就是准备移交人民军。
0: 为欢迎首批志愿军官兵归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成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前往安东欢迎。安东人民在一座面对鸭绿江的高大建筑物上书写着2个醒目的大字：欢迎。在鸭绿江桥头耸立起高大的凯旋门，从鸭绿江北岸至火车站贴满了欢迎的标语。
1: 中共中央对志愿军从朝鲜撤军仪式是非常重视了，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在会议的基础上，就是由张闻天起草了一个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当时的撤军方案中呢，对志愿军撤出朝鲜的这个时间表有个初步的拟定，计划呢就是从1958年的3月到4月撤出1/3，1958年的7月到9月撤出第二个1/3，到1958年底呢撤出最后的1/3。
0: 3月16日，志愿军首批6个师、8万人的先头部队撤离朝鲜。7月11日，第二批6个师及特种兵部队抵达安东。当志愿军官

0: 乘坐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穿过凯旋门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站台上欢呼声、口号声一片欢腾。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8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日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定把这个月定为朝中友好月。在朝中友好月里，朝鲜首都平壤市及元山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欢送活动。临别之际，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体现得淋漓尽致。
1: 这个老百姓知道这两天要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昨天晚上都在那营房附近都等着要送
2: 去了以后啊，就拉着我们这个枪啊这个背包啊都抢着背，走走就跳舞，跳那个朝鲜舞啊，很嗨呀，在这个跳这个舞，跳跳他们就哭开了，趴在你身上就哭啊，所以一路走就是这样。
0: 这一幕幕感人至深的送别场景，也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摄影师们。当年只有20多岁的年轻摄影师李振宇，用镜头记录下这生动的瞬间。
3: 撤军的那个时候啊，很多感人的镜头，那个时候顾不上吃饭，那抢镜头去。志愿军要走，这个老百姓等着欢送，哭哭啼啼的，最感人的那些镜头，那我没有放掉，全给记录下来。
4: 先喝碗甜酒吧，这碗酒是为千人饯行。

0: 前来送行的乡亲们准备了许多纪念品送给亲人志愿军。
1: 巨富丽把结婚时的戒指送给志愿军战士，请把这套小孩衣服带给中国孩子。
0: 我的朝鲜姐妹，我的亲人，当我被敌人的枪弹射中，是你们把鲜血输进我的身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们再叫你一声阿玛尼妈妈。
1: 志愿军同志，可还记得一次敌机轰炸，是你闯进火海救出一个小姑娘，那就是我呀，如今已长大成人。
2: 10月24日，平壤市各界人民隆重集会，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把近700万朝鲜人民历时4个月完成的签名册交给杨勇。在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中写道，硝烟已经消散的我国的山峰和平原，城市和村庄，无名小河和树木，都记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同朝鲜人民军官兵一道为守卫每一寸土地进行战斗而建立的功勋。这将同留在两国边境上的鸭绿江水一起长流不息。10月25日，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上注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1950年的这一天，揭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时隔8年之后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载誉归国。

这一天，平壤市全城到处飘扬着朝中两国国旗，在雄伟的平壤车站大楼上，高悬着金日成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上午十时，志愿军总部官兵从金日成广场整队出发，前往车站。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志愿军步行经过的街道两旁，簇拥着热情洋溢的30万平壤市民，他们手执鲜花和彩旗，把整个街道组成一条彩色的河流。约2公里的街道，志愿军队伍整整用了1个小时才穿过热情送别的群众行列，到达车站广场。金日成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全部前来送行，杨勇在车站广场向朝鲜人民致告别词。我们每个指战员都将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种团结和友谊。我们虽然离开了朝鲜，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同你们在一起。中午12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声中，列车徐徐开动，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挥手告别。金日成用汉语深情地对志愿军战士们说：“依依不舍，是我们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感情，不但咱们这辈子忘不了，连咱们后一辈子也忘不了。”1958年11月26日中午，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驶过斑斑弹坑中的金黄色稻田，驶过林立的烟囱，回到祖国的怀抱。当列车徐徐驶入安东车站时，从鸭绿江桥头到站台上，欢迎的人群高举花束，摇动彩旗，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和安东市各界群众一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向全世界郑重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此时的首都北京，到处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10月28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载誉而归的英雄儿女。列车还未停稳，如潮的人群已经涌上去。周恩来握着杨勇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凯旋的英雄们。”天安门广场早已集合起的20万群众夹道欢迎，欢迎最可爱的人胜利归国。杨勇站在第一辆敞篷轿车上，频频摇动手中的鲜花。车队缓缓驶过金水桥，驶向北京体育馆。在欢迎大会上，首都人民向志愿军代表团赠送锦旗，彭真、郭沫若、杨勇、王平一起将3米多高的巨幅锦旗高高举起，上面写道：“你们打败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你们的勋名万古存。”10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8年前，毛泽东主席曾在这里决策出兵。8年后，他又在这里接见志愿军代表。
在见到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杨勇、王平回答：“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回到祖国。”毛泽东对志愿军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值得全国人民学习。”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他举杯祝酒道：“我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

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血，用鲜血，用青春，用生命，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志愿军的精神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风纪永存。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吉利银河 M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69-6672。
0: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吉利银河 M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 6099-6672。
3: 几何整装西区。

0: 建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国家记忆。

0: 1953年4月，北京春意渐浓，毛泽东在中南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邓芳芝此行是来参加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段首次公开的影像真实记录了英雄母亲在大会上发言的场景。
1: 我的儿子王继光，把他送在边防，建国人民纪念他，我要干了个回光人。
0: 会后，毛泽东特别邀请邓芳芝来到中南海做客。毛泽东紧紧握着邓芳芝的手，动情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

0: 的光荣。早在1950年十月初，当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开赴朝鲜时，他向彭德怀主动请缨，要求参军上战场。彭德怀后来称毛岸英为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离家前，出于保密的要求，也为了不让妻子刘思琪担心，毛岸英没有将参军赴朝的事情告诉他。
1: 他就说他要出差，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你要收不到信，不要着急。
0: 毛岸英辞别时，刚与他结婚不到一年的刘思琪不会想到，这是他与丈夫的永别。一个多月后的1950年11月25日上午，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毛岸英，正在朝鲜北部大鱼洞的志愿军司令部里紧张工作。突然，司令部上空传来了美军战机的轰鸣声。几十年过去了，对于当时的危险状况，与毛岸英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的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和作战参谋赵南起都印象深刻。
2: 10点左右吧，敌营飞机来了，来了4架。
0: 当敌机飞临大鱼洞上空时，所有人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然而敌机却并未投弹，盘旋几圈后便飞离了这里。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4架敌机却突然掉头，再次向大鱼洞袭来。
3: 我说不好，把10个凝固汽油弹的铺天盖地的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啊，那房子是一片火海。
0: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有50平方米的作战室木屋瞬间烈焰冲天，成了一片火海。来不及撤离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拍摄于1950年10月16日，是毛岸英在国内留下的最后影像。站在毛岸英身旁的人叫徐母元，当时和毛岸英一起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徐母元担任作战参谋。在那次惨烈的空袭中，刚跑出作战室不远的徐母元也被强大的气浪冲倒。这件首次公开的珍贵物品，就是毛岸英与徐母元曾经共同使用过的专门用来装重要文件和电报的小牛皮箱。在亲眼目睹毛岸英牺牲后，徐母元将它珍藏了一辈子。他见证了毛岸英作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的最后时光。牺牲当天，彭德怀专门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这封首次披露的绝密电报详细讲述了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我们今日70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100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0: 很难想象彭德怀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沉重心情。事实上，这封短短的电报，彭德怀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电报很快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不愿在毛泽东指挥第二次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个多月后，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时，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噩耗告诉了毛泽东。
1: 当时注意听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揪满，回过他又点烟，他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不知道火下他那口袋是着的。李院长走进你那火柴盒去，过去拿着点，泪汪汪的，但是不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哭，但是我们心里明镜的时候，他的泪水啊比我们还要多还要沉，那是他的最亲爱的儿子。
0: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951年3月，毛泽东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讲到，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这封首次披露的信件是毛岸英牺牲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在信中，周恩来提到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他建议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从1954年开始，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境内相继建起8处中心烈士陵园，这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位于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朝鲜访问，受到了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社会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期间，周恩来专程来到位于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的志愿军烈士。凭吊当天，漫天飞雪，庄严肃穆的陵园里，周恩来总理手持花圈，和陈毅元帅、粟裕大将亲手为志愿军烈士献上了花圈、茉莉、良久。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7: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

0: 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3: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

0: 吗？
1: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0: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这一下所以
0: 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0: 对吧？
4: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4: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4: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4: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4: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 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十二岁了。
0: 十二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啊，老儿子。
4: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2: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0: 25岁，
4: 正在留学嘛，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都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1: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现？
4: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0: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4: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 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

0: 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

0: 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
0: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2: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2: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1: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亲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2: 对，
0: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 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

0: 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
2: 零起
0: 不同步了，男的都不同步。
1: 零起点您指的是
3: 零
1: 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3: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淑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吗？
2: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吗？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 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都太高了。
6: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 实际人生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

0: 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嗯、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嗯，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嗯、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嗯、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就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嗯，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5: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5: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5: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5: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5: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

0: 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这波福利啊，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呢正在举办眼健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今天啊不限地区，不限人数，打个电话400-870-7366就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放心感受体验。而且啊，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试的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啊，最近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愈发严重，像郑州的王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的说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那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缓

0: 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每次只需十几分钟，眼睛相当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新亮堂，干啥都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好视力送福利送健康，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78元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今天不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吉利银河 N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金吨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692。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再跟大家呀说个好消息，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想要缓解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但还有很多听众啊从没听过，有担心有顾虑，所以我们特别跟好视力申请，专门给大家提供了无忧体验眼贴的机会。也就是说啊，您只要打个电话，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的眼贴体验装。特别提醒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新用户，您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眼睛模糊干涩的也拖着不管，时间一长，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了，出门见风见光的就刺痛流泪。您更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内含人参、黄柏等草。

0: 很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身技术，贴一次啊顶两次，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啊都清楚多了，用过的都说好。好视力今天不仅让您无忧体验眼贴福利啊，更是重磅升级，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更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今天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吉利银河 N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金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的幸福。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我这讲课讲的也不服，听的也不得劲。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延安。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在陕北黄土高原10万峡谷之中，环三山顶峙，处秦地锁钺。自从中共中央1937年1月进驻延安，这座巍巍屹立的宝塔就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和象征。1945年8月28日，就在距宝塔山3公里处的延安机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头戴窥视太阳帽，告别延安各界人士，前往重庆，飞赴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生死谈判。他登上飞机挥手之间的身影，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知前途艰险，却要挺身向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兴奋。延安街头载歌载舞，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果子抛向天空，欢呼着让人们吃胜利的果实。从9·18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然而，当人们刚刚开始品味和平的甘甜，中国上空却又笼罩起内战的阴云。
5: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很难判断，中国一定会朝哪个方向走？到底国共是战呢，是和呀？这个一时还看不太清楚。
4: 外遇起舞，兄弟戏强。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后，蒋介石再次变脸。1945年8月11日，他连续下达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日伪军应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3日， 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称其下发的命令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表示八路军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没想到第二天

0: 或者交出人民军队，这样呢同样达到了他消灭我们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蒋介石呢就是搞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在为他准备发动内战来准备时间。
1: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展开讨论。
2: 劝毛泽东你不要去，蒋介石啊，这弄不好啊，他跟对待张良的道理一样，把你扣在重庆怎么办？
3: 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估量，不去，你肯定上就是政治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你要是去，那你就有可能取得政治主动权。
1: 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大业，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智大勇，做出了亲赴重庆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消息，震惊了全中国乃至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此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相识，20年未曾相见的老对手，终于并肩站在了一起。情形却不容共产党人乐观。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就翻出了当年围剿红军炮制的剿匪手本，秘密重印下发国民党军。
4: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做了这样一个打算，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同时还决定增拨陈云、彭真两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召开五人会议。
1: 重庆谈判持续了43天。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美国推波助澜，协助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运往华北、东北地区。出于对长期斗争的考虑，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进军东北。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全歼入侵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0: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呢，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重庆谈判很好，这样呢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如果他们再敢发动内战，挑起内战呢，这样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呢更加有理由来发动这个来进行自卫战争，来这个打退国民党的这种进攻。
1: 蒋介石却仅仅把双十协定当作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规模。国民党军以接收为名，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的脚步。1945年11月，美国扶蒋反共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任命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出使中国。在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五项重要协议。
2: 政协会议的召开，的确是中国的和平显露端倪，是不是？按照政协决议要做的话，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1: 内战似乎终可避免，久盼的和平即将到来。马歇尔将军率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与马歇尔相谈甚欢，马歇尔称相信不出一年，美军就可以全部撤出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规模内战还是不可避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蔚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指挥若定，以一部分兵力向东佯动，主力部队兵分两路向西，最终突破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解放战争的帷幕由此拉开。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做出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而共产党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解放区居民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展开运动战，赢得节节胜利。短短8个月，歼敌66个师旅，71万余人。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这次发了狠心，一定要对延安实行犁亭扫穴，切实攻占。1947年3月11日，在凛冽的寒风中，驻延安的美军观察

0: 组撤离。
1: 美军观察组一走，哎，这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那肯定胡宗南蒋介石的军队就要进攻延安了。
0: 果然，3月12日拂晓，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月13日，数十架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等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当天就投下59吨炸弹，延安一片火海。
2: 我们这个冒着住那个院儿的，那有个前边的房子被敌人飞机轰炸炸坏了，这个地方都有。
0: 面对胡宗南25万大兵压境，仅有42000余兵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如何应战？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3: 部队的战士也好，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士气啊都比较低落，说我们连打都没打，怎么就撤离了？
0: 许多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宣誓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
4: 还有四句话：从人是地，人地皆得；从地是人，人地皆生。
5: 反复给大家讲这个道理，以后就想通，没有问题。放弃延安，迟早延安还要守回来的。
0: 为给撤离延安争取更多时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边区各部队分3道防线，抗敌10天至2个星期。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4: 就下命令，叫教导旅和刑事旅在延安以南进行抗击，要求抗击了10天。
6: 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说，迟滞敌人前进，一天只允许敌人进攻5里地。
0: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后来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问主席能否设法保住延安不撤退。毛泽东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7: 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得打开背包，哎，在这个有个小操场里边集合。我就讲，延安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至7里铺，距延安城仅一步之遥。延安城里的机关、学校和百姓已全部转移完毕。黄昏过后，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了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1旅进占延安，国民党的电台广播大肆宣扬了这一所谓的胜利。
8: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
0: 胡宗南进占延安，趾高气扬。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让胡宗南深感不安的是，整个进攻行动中，他们都不曾与中共的主力部队相遇。他隐隐感到，在付出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1947年10月1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陕北嘉县神泉堡

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延安。此时距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年零33天。5月1日，延安军民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会者兴奋地看到毛泽东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坚信毛泽东打到南京去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上。

0: 下面的关键词啊是60岁专属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河南全省发起6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60岁，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就多送每人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体验。特别是年纪大了，看啥都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走路都怕摔，推荐大家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新舒服，再看电视手机也更轻松。关键6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400-870-7366购买，再给多功能收音机、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6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中老年爱眼护眼回馈活动，只要您年满60岁都能领到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870-7366就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啊，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建议您赶紧用好视力。

0: 蒸气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草本精华持续渗透，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按摩，贴完呀，眼睛加倍的清晰，生活不受影响。60岁以上的听众啊，还有补贴，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还加赠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6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国家记忆，
3: 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

0: 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完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五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两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峰峰矿区。
1: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边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0: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盐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2: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法武，马法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意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0: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

0: 右翼，第三十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三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和太行军区第一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士率第一纵队先抵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杨德士将阻击马法五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十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崔曲，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崔曲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1: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就不到2米吧，1米8宽。
0: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2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一方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一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果然，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崔曲一阵狂轰滥炸，崔曲阵地一度失守。晚上，一纵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崔曲失而复得。就这样，崔曲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崔曲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李达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

0: 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两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狠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萃取的第106师。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移驻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1: 高树勋一起义就不一样了，这40人的国民党的这个马化武带着40人子向后退，30人子准备那跟准备跑，我们是周战的这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像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国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40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萃取打响。一纵第1、第3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萃取攻击，1旅7团7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武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津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津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这一次东巡呢，秦始皇不是自己一人去的，身边带着他的很多的亲信，比方说左丞相李斯跟着去了，还有赵高也跟着去了。在赵高的提议之下，把他的小儿子胡亥也给带着了。为什么这个赵高说话这么有分量，这么深得始皇帝的喜爱？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的。要说到这个赵高，恐怕您不陌生。打

历史您看看，指鹿为马的这个人，哎，就是赵高。为什么赵高这么有能耐？除了他会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以外，而且这个赵高记忆力特别好，对于秦朝的法律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啊。这一点深得始皇帝的喜欢，所以派这个赵高就给这个胡亥当了老师了，去给他讲解这些什么法律条文啊，讲解这些审理案件的一些方法呀，讲这个。赵高还会讲呢，本来这些法律条文案件呢挺枯燥的，经过赵高嘴里这么一说，呵，栩栩如生啊，有如案件重现一样，既有说的还有点评，够一级演员水平，把这胡亥给听的啊，听上瘾了，呵，追着这个赵高还要学，所以非常喜欢的这个老师。此外，赵高书法写的还棒，写的一手好字儿。所以说这个赵高在始皇帝面前那也是举足轻重啊，成了这个始皇帝最亲近的一个人。那么在讨好始皇帝的同时，这个赵高也在留心观察秦始皇这二十多个儿子，找一找谁能够将来继承帝位。一看长子扶苏，虽说扶苏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内向，而且忠厚老实，但是不得始皇帝的喜欢，那些儿子也都抬不到桌面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胡亥了。所以在胡亥身上，赵高也下了很大的力气。这一次出巡，赵高是极力推荐始皇帝要带着这个胡亥也出来见识见识世面，所以秦始皇啊就点头同意了。书说简短，这一次啊把这个胡亥也给带出来了。这次东巡呢，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到云梦，然后经长江而下，经丹阳入钱塘江，浙江上了会稽山，同时也去了大禹庙，在会稽山上还留了石碑，歌颂了秦朝的功德等等等等。走去走来呀，就走到了这个平原郡渡口的时候，秦始皇突然间病倒了。你看这秦始皇啊，最怕死，最烦别人提这字儿，所以很多的大臣呢也不敢提这个字眼儿。他这一生病，可把这些随行的太医给急坏了，大家伙纷纷来，结果呀是束手无策啊！这病啊，越看越严重，越看越完，最后是奄奄一息。秦始皇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恐怕大去之日不远也。要够呛，实在不行，丞相李斯这边催人骑快马到京城里去送信儿。当走到沙丘的时候，这沙丘您不陌生吗？这是当年赵国的一个这个行宫啊，赵武灵王不就死到这儿了吗？走到这个沙丘的时候，实在走不了了，秦始皇已经不行了。临终之前，招来李斯、赵高，给长子扶苏啊写了一封诏书。实际上就写下遗嘱了，您要打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面有详细的记载。原话啊，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告诉这个长子扶苏，说你马上赶回咸阳主持这个丧事儿。实际上就是让扶苏来做他的王位继承人，然后就把这个诏书盖上玉玺，撂到赵高手了。还没等发出去呢，秦始皇就驾崩了，死了。秦始皇这个一死，除了胡亥、赵高、李斯和身边几个侍卫之外，诸大臣卫队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李斯怕天下大乱，这要传扬出去，这还了得呀？那些看着眼红的人不都得来争王位，所以密不发丧，就把

0: 有四海，自然他也想当皇上。至于这个李斯，他不主张扶苏当皇上，因为这个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主张啊严刑啊严厉酷刑，讲究的是以严法治天下，乱世当用重典。而这一点呢，长子扶苏非常的反对，倘乎扶苏继位，就会对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有影响。而且这个李斯当年呢是一步一步爬到丞相这个位置上，是相当的辛苦，有了今天这个地位，当然也不愿意拱手的送人。仨人啊，别看想法不一样，但是目的一致。翻回头单说这个赵高，赵高眼珠一转，先来找胡亥，跟胡亥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想不想当这皇上？胡亥说，我太想了，老师，我要是能当这皇上，那我怎么感谢你都行。好，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交给我和丞相李斯了，那劳烦老师了。转过身赵高去见李斯，咱说了，这三个人现在穿一条裤子，所以跟李斯这么一讲，分析利弊，说倘乎扶苏继位，你想想有你的好吗？你的未来前途，你的官运怎么样？可想而知。所以说呀，这个李斯为了一己之私，就成了赵高的合谋者，同时也给自己被害埋下了伏笔。书说简短，这仨人商量好之后，把秦始皇留下来的那个诏书给烧了，伪造了一份。哎，就说秦始皇要立这个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封信，是写给扶苏的，以秦始皇这个口气谴责扶苏和蒙恬驻兵这么多年，不能够开疆扩土，而且花费甚多，致使老百姓啊积怨甚多，应该处死。你作为儿子的不孝，而且经常上书诽谤朝廷，蒙恬作为这个臣子的，对公子又不能够劝解，你们俩人是合谋，干脆你们俩人自裁，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大概就这意思。圣旨一到边疆，扶苏一看呢，是泣不成声。接到圣旨之后啊，擦了擦眼泪，自己一人回屋了。干嘛？这就要自杀。蒙恬脑瓜清醒，哎，这怎么回事？公子且慢动手啊，现在皇帝陛下东巡天下呀，并没有册立太子，叫我率30万大军驻守边境，叫公子来做监军，这本身就意味着把天下的重任交给公子，怎么能说就凭借着使者的一封信说死就死呢？这里面会不会有诈呀？公子带我派人去查一查究竟是真是假，然后再死不迟。你看这个扶苏啊，是忠厚仁孝。扶苏一听摆了摆手，蒙将军，父亲叫儿子死，儿若不死，这就是不孝。皇帝叫臣子死，臣要不死，这就是不忠。我扶苏焉能是这不忠不孝之人呢？你不必多说，横剑自刎，死了。可即便这样，蒙恬不死，我一定要回去面见皇上，问问这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死怎么办？使者一看，先关起来吧，就把这蒙恬给关押起来，回京复命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

0: 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M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配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76-6672。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下面的关键词啊是60岁专属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河南全省发起6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你年满60岁，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就多送每人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体验。特别是年纪大了，看啥都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走路都怕摔，推荐大家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新舒服，再看电视手机也更轻松。关键6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400-870-7366购买，再给多功能收音机、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6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胡亥、赵高、李斯一听扶苏已死，非常高兴，赶紧离开了沙丘，直奔咸阳。现在这是3伏天，那秦始皇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这味儿要传出去，别人不还得怀疑啊。赵高有主意，弄来一车这个鲍鱼，扔到这车上，这大夏天这鲍鱼味儿也坏，所以你也分不清究竟是谁的味儿。就这样赶回了咸阳城，举行了这个盛大的葬礼。葬礼一结束，胡亥登基，史称秦二世。当然赵高、李斯都相继给提了官了。这个赵高掌权以来，第一个要铲除的目标就是蒙氏兄弟。虽说蒙恬被囚禁起来了，还有这兄弟蒙毅呢，况且这蒙恬还有30万大军呢。赵高就在二世耳朵边上就进谗言了，说以前先帝早就想立您为太子，可是这蒙氏兄弟，尤其是这个蒙毅，屡次三番上言劝阻，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诏才立扶苏为太子。现在扶苏已死，恐怕蒙氏兄弟不服陛下，得借机来寻仇啊！以微臣之见，应该及早铲除蒙氏兄弟，以防后患。二世一听，对，这事儿啊，交给你去办。就这样，把蒙毅也给囚禁起来，两个人呢，吞药自杀。可叹蒙氏兄弟国家栋梁之才，为大秦朝有血汗之功，没有死到两军阵上，死到自己人手里。可是即便这样，秦二世这皇上当的还不稳当，还不放心，还怕有些人对这个皇位啊有非分之想，还有很多功臣呢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呀，这都有危险。赵高给出了个主意，叫逐功臣立新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凡是能够对于皇位有非分之想的皇亲

国戚，功臣权贵是一律杀掉，然后启用一些新人做陛下您的臣子，使这些新人呢由贫穷一下子平步青云变成富有，从这个低贱百麻不是一下子成为万人之上，使他们高贵起来，让这些人呢感激涕零，感谢陛下的知遇之恩，所以这些人是誓死效忠了。而且这些人没有经历过刀光血影，没有经历过南征北战，所以啊，这些人对您他也服气，您呢永远是高高在上。其实您翻开中国历史看看，各个朝代的兴亡衰败，有许多的皇上都是采用赵高的这条计策。什么是功臣？当初和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共同打天下的患难之交，这是功臣。这些人有功劳、有苦劳，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呀。而且这些人也知道这个皇帝本人过去的历史，光彩的知道，不露脸的他也知道。而且这些人最清楚皇帝本人的心思，这些人离龙椅最近，也是最有能力抢夺龙椅的人。为什么当时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酒席宴上就跟这些大将讲说，现在啊，我是坐卧不宁，吃也不好，睡也不好。大伙很纳闷说，这是为什么？说想当初陈桥兵变的时候，你们把黄袍披在了我的身上，我就是皇上，倘或有一天你们手下人也想要这个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你们不就是皇帝了？我怎么能够坐得安稳呢？这些人一听，这还了得，是冷汗直流，第二天把兵权交出去，领了不少的金银美女回到家里，了此残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细想想，这不就是诛杀功臣？为什么要立新人？新人就不一样了，没有这种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功劳，也就没有资格和自己啊平起平坐，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也不了解现在这个君王和这领导的所想，在领导和君王的面前，这些人呢永远是在脚底下的，只能够对自己称颂，自己永远是高高在上。说古代皇上和现今不也是一个道理？你看这个集团、这个公司或这么一个小部门没成立的时候，大家伙都知道平常都哥们儿，突然间哥们儿成了一把领导了，这事儿麻烦了，他得想方设法把你给骑走。你知道他太多的毛病了，他也没法管你，他管你能像管那些新人吗？哎，你把这给我写了，你把那个给我做了，他得跟你商量，哎，老张，哎，能不能把这给我写了，官家子就没了，那能行？闲言少叙呀，这个赵高就开始提出这条策略了。秦二世一听是非常高兴啊，杀呀，大杀功臣和各位的兄弟姐妹，全给宰了。很多人呢，给找了一个罪名安上，就给杀了。在咸阳一次杀了二世的12个哥哥，在杜游又碾死了6个哥哥，10个姐妹处以车裂之刑。总而言之，找了个罪名都给宰了。弄得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老百姓也惊恐万分，看见赵高的这些官都眼晕的。单说有这么一天，赵高啊牵上来一头梅花鹿，来到八宝金銮殿。秦二世一看，哟，哎，真有意思啊，怎么把梅花鹿牵到我这八宝金銮殿上来了？我说丞相啊，你是怎么想的？那说丞相不是李斯吗？李斯啊早就叫赵高给腰斩了，一切两半，现在他是丞相了，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慢说秦二世，很多的文武大臣也都纳闷，不知道这里面怎么回事。赵高一看皇上问了自己。

0: 己微微一乐，陛下，这是微臣送给陛下的一匹千里马呀，看这匹马长得多漂亮啊！嘿，丞相啊，你没睡醒了，这分明是一头梅花鹿，你怎么说是千里马呀？啊，陛下呀，这明明就是千里马，怎么会是梅花鹿呢？哎，我说丞相，咱这样，叫大家伙说说，叫满朝的文武来认一认，究竟这是鹿还是马？好啊，陛下，那您就请满朝的文武出来挨个认认，认认就认认。不管秦二世点到谁，问谁说这是鹿还是马，这些人呢是众口一词，马，宝马，千里宝马，好极了。当然也有几个正义的大臣，鹿，梅花鹿。赵高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心说行，等着，没出几天说鹿的那几个全叫他给宰了。总而言之，85.9%的人都说是马，把秦二世也给弄糊涂了。哎，这怎么办？倒是鹿还是马呀？赵高就说：“陛下呀，这是马呀！”哦，对对，大家伙都说马了，大家伙不能都错呀。相信绝大多数人，马。你看，这就是著名的指鹿为马呀。为什么赵高要这么做？现在赵高啊，是人心不举，蛇吞象，欲望之心极度的膨胀，膨胀到一定地步，自己都控制不住了。这人呐，不听自己的，欲望占据了这个整个人，支配着自己。现在赵高也想当皇上，想把秦二世扒拉下去，自己自立为王。可是眼下的时机啊，来不及赵高再做打算了。各路的起义军已经逼近咸阳，没有办法，赵高提前行动，派自己的弟弟赵成作为内应，派自己的女婿进宫，逼死了秦二世。据说这个二世皇帝临死的时候是苦苦哀求啊，说这个我脱袍让位，我当个郡王行不行？人家摇头不干，说我做个万户侯行不行？人家还摇头。说我做一个平民百姓行不行？人家还是摇头。人家说了很清楚，说你快点，我接受丞相的命令，替天行道，你呀，赶紧自杀，没有办法，拔剑自刎。接下来赵高立二世的叔父子婴为秦王，想以此为条件和这个起义军来做谈判。可是秦王子婴早就恨透了赵高，设计把赵高给杀了，出城投降。可叹大秦王朝创立于始皇帝，原想是万万世相传，结果传到了二世胡亥的手里，就化成了句号。这个胡亥的所作所为，较之秦始皇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加重赋税啊，滥杀无辜等等等等。所以说秦朝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说了，在秦末也发生了许多著名的农民起义，比方说陈胜的大泽乡起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

0: 增强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书接上回，要说这个大泽乡起义呀，咱们还得从秦始皇给您说起。想当年，这个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修建长城，发兵30万，征民夫几十万，为了开发南方，动用了军民将近30万，还嫌人不够，又调了70万的囚犯，建造了一座庞大的阿房宫。到了20世纪位啊，变本加厉，从各地征调的人呢，不计其数啊，大规模的修建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呢，开的豪华极了，把大量的铜融化了灌进去，变成了地基，上面盖成石屋子，还有墓穴、墓道，而且二世皇帝命人在里面造成那种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把他爹给埋那儿了。安葬完了之后，二世皇帝一想，这坟墓做得这么好，里面这么多的殉葬品，将来有人要盗墓怎么办呢？这些修墓的人可知道怎么来怎么去，干脆全给我活埋，没让一个出来，全给埋里头了。大坟没修完，二世又要修建阿房宫，哪有那么多人呢？在当时，有一个算一个，全中国不过2000万的人口，修长城的、守岭南的、修阿房宫的、造大坟的，这就差不了多少，还得再调人。所以说，老百姓是怨声载道。话说公元前209年7月初3，打河南阳城派出900个民夫去驻守渔阳，走到大泽乡的这地方走不了了，天气突变，夏天呢，夏天的脸说变就变，跟那小孩一样，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瞬间乌云密布，咔，一个炸雷，哗，那这大雨就好比那天上裂了个口子一样往下倒，可把这些人给浇坏了。那就说下雨接着走吧，走不了了，那个道啊让雨水给冲坏了。那年代没有马路，说压在柏油马路没有，也没有排水的下水管道，不下雨还则罢了，要这一下雨啊，嘿，大道积水是小道成河呀，这怎么办呢？等着吧，等雨停再走吧。结果这雨啊还不停了，你越想叫它停的时候，哎，它打起持久战来了，下起了个没完。这怎么办？把大家伙给愁的一筹莫展呢。因为在当时秦朝有规定，驻边的人要是误期了，那就得杀头啊，给大伙急得呵，火上房一样。其中在这900多人当中，有2个小头目也着急，谁呀？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这个陈胜啊，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你别看是给人当长工的。这个吴广啊，是个贫苦的农民，但这俩人志向高大。有一天，这陈胜和一些长工干活。

伙休息的时候啊，陈胜就跟他们说，说将来有一天呢，咱们这些哥们儿甭管谁，谁要是发达富贵了，可别忘了老朋友。大伙儿一听都乐，说你陈胜你喝多了，你还是怎么没睡醒？咱们给人卖苦大力的，哪来的富贵呀？啊，就我们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陈胜不这么想，陈胜怎么想？现在我二十出头，年轻力壮，我为什么老得给人做牛做马呀？我就不能干点大事业吗？所以这些人这么一说呀，陈胜叹了口气，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志向远大呀？他跟这吴广原来也不认识，是这回都给抓去当民夫，在一块儿同病相怜，现在天下大雨，谁也走不了，所以两个人呢碰到一块儿来商量。陈胜就跟吴广讲说，现在你看见没有，即便我们到了渔阳了，恐怕也超过了人家的期限呢，也得死。横竖是一死，我们还去什么呀？干脆呀，不如把这两个当官的给宰了，我们起兵造反吧。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呢，何不轰轰烈烈的做一番大事业？我听说这个秦二世本来轮不到他做皇上，应该登基的是长子扶苏啊，大家伙都同情他，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那也是条好汉呢。我们就借着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想来楚地的人一定会响应我。对，吴广点头称是，同意，范成，我也主张这么干，咱打呀，这样就是死了也比送死强。对，找来几个心腹的人一商量，这些人也表示同意。怎么办呢？那年代的人呢都迷信呢，很多人都信鬼信神，所以说呀，陈胜、吴广等人就想了一条计策。首先呢，找了一块白绸子，用这个朱砂在上面写下三个大字“陈胜王”，然后呢，偷偷的塞到那鱼肚子里。第二天呢，假装去买鱼，再把这鱼给买回来，拿到厨房，伙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这鱼有意思，这肚子怎么鼓鼓囊囊的？甭问，这鱼啊，一定有鱼子。哎，来来来，今儿咱们得着这鱼啊，来来来。拿刀破开这鱼一看，呀，怎么有块绸子？很好奇呀，打开一看，三个大字“陈胜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鱼会说话，是不是上天的神灵在暗示着我们什么？这“陈胜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很快在军营当中就流传开了，大家伙是议论纷纷的。书说简短，到了后半夜了，吴广也没闲着，偷偷的溜出去，他这个官啊也是一个队长，跑到营房附近的一个破庙里，点起一堆篝火，先装这个狐狸叫，一会儿又是狼叫，你也听不清是什么声叫唤，似乎啊在这里面还夹杂着人语，你好像这狐狸和狼说话了，要细听听还能听得清，好像在说呀，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什么意思？很多的人呢在联想起白天的事儿，越发显得心惊胆战，那胆儿小的滋溜一声钻到被窝里，把背把脑袋给蒙住，哆嗦成一个不敢出来。大伙儿心说，看见没有，天上的神仙下凡了，或许啊哪个鬼魂蹦出来了。那位说，你说的太有意思了，至于吓成那样吗？我就不害怕，您是没感受。

0: 慢说古代这些人迷信，相信鬼神，相信呢有转世轮回这么一说，就拿现今人来说也是一样。现今的人不信，您看看您周围的人，有很多的人呢胆小，比方说那恐怖片惊恐片不敢看，一会儿什么僵尸啊，支两颗牙呀、啊，一会儿又是绿脸啊，一会儿又咬人血，一会儿怎么不敢？一看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灯啊，觉得那窗台根底下蹲俩鬼。其实那不没有的事儿吗？哪有鬼呀、啊？世界上啊，要说有鬼没，也有鬼，人就是最大的鬼。这人呢，要有正义之心，侠肝义胆，那没得说。这人要缺德，这人要办损事儿，他能耐越大，危害也就越大。这种人就是鬼，就是恶鬼。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满营的兵士都听说了，我的个娘，鬼来了，神来了，这还了得呀？书说简短，这一宿很多人都没睡。次日天明，大家伙看到陈胜在背后都指指点点，看见没有，这就是那陈胜。
1: 那又说这怎么了？
0: 您别忘了，半夜喊的大楚兴陈胜王啊，陈胜那是王啊，所以大家伙指指点点。再加上平时这个陈胜啊，对待人呢是很和气，平易近人，所以啊，越发对于陈胜显得尊敬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中老年爱眼护眼回馈活动，只要您年满60岁都能领到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870-7366就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啊，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建议您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草本精华持续渗透，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按摩，贴完呀，眼睛加倍的清晰，生活不受影响。60岁以上的听众啊，还有补贴，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还加赠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6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7: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1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4: 是什么事儿
15: 啊？不要！
16: 怎么喝的？
15: 救救我！
1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陈胜一看机会来了，过了几天，找了个理由，命人呢买来两坛子好酒，和这个带队的两个军官喝酒，把这俩军官给灌醉了。吴广在旁边一看醒了，故意呀说一些丧气的话。哎，二位军爷，我看算了吧，反正我们也已经误了期了，就是去啊也得是死，干脆啊大家伙散伙得了。你说那军官一听能高兴吗？你敢说这丧气话，扰乱军心，这还了得？来呀，给我重打！并且拔出宝剑，没想杀吴广，就想吓唬吓唬吴广。吴广一看，这你送到我手里，这还了得？顺势把宝剑抢过来，翻手一剑，把这军官给宰了。那军官一看，呀，你敢杀人？陈胜过去早就把匕首刀预备出来了，夸嚓一刀也给怼死了。书说简短，俩人都给杀了，然后把大家伙都给召集来呀。陈胜啊，做动员报告，你说有那词儿吗？啊，就这意思。陈胜就想说，诸位弟兄，现在咱们遇上大雨啊，不能够如期赶到渔阳。按照这秦朝的法律规定，误期是要杀头啊。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就是要死啊也得死出个名堂啊，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再说了，我们这么死了也对不起父母啊，生养我们一场。况且现在那些王侯将相，难道说这些人出生就是做皇帝的命吗？就是命里注定做王侯将相吗？所以呀，我们穷人也得要做一做，这江山也得轮到我们做，推倒大秦，我们复兴楚国。到那时啊，我们大家伙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是小秤分银。诸位啊，打今天起我们反了吧。这些人呢，本不愿意去戍边，而且现在误了期了，去了是必死无疑。再加之昨天晚上发生那一系列的事件，陈胜又振臂高呼这么一带头，把大家伙的情绪都给带动起来了。对，反了，我们推倒大秦，造反，我们跟着陈胜吴广干了。对对，同意，赞成。好家伙，一呼百应啊！陈胜吴广给十分高兴，命人呢选了一根竹竿，找根结实的，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了一个斗大的楚。干嘛呀？复兴楚国吗？大家伙啊，是堆土。

插草为香，按照这个年龄的次序依次都排好了，是跪在地上，口中是念念有词：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在上，众弟子因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永结金兰之好。如今二世皇帝不理朝政，昏庸无度，是残暴不仁，我等愿意推倒昏君，是重整乾坤，另立民主。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情愿同甘共苦，是福祸与共，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说罢之后是蹦蹦的磕了三个响头啊。干嘛？拜把子。过去人迷信信这个，结拜之后还得刻恶终止，喝血酒，要是这血酒一喝，头一磕，哎，这就行了，这一关系就又进了一层，这叫磕头三次入祖坟，犹如同胞一母亲，算一家子了。这就叫打仗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结拜已毕，那得推选个头领，没头不行，所以大家伙推选陈胜为将军，吴广为副将军，就这样是揭竿而起，很快就占领了大泽乡。再说周围的这些老百姓饱受大秦这些贪官污吏的欺压，早就有反心了，听说陈胜起兵反秦，哗，把大家伙给乐的，一个个都来投军，没那么多兵器怎么办？有拿锄头的，有拿扁担，有拿顶门栓的，使什么家伙事都有，而且服装号坎各不一样，你看就杂牌军，别管这样，起义军很快壮大了好几倍，而且攻无不取，是战无不胜。为什么？还是那句话，这叫众人划桨开大船，人心齐是泰山一夜。你别看都是一些农民，都是拿锄把子的，哎，也管用。还有一点，就是守军呢，这些秦兵啊，很长时间也没训练了，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捂着锄把子的，脸朝黄土背朝天，打土里刨食的这些人能有胆子造反，疏于防范，让人家一冲一上，毫无准备。所以说这起义军呢，也是一举攻克了许多的县城。当起义军来到陈县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河南省淮阳的时候，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这人数可就不小了。俗话说，人到一万是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底连天呢。起义军呢，和如日中天呢。陈胜召集陈县的这些父老乡亲、有钱人，包括一些领头的将领，开紧急军事会议，大伙一致赞同，说现在呀，陈胜将军功劳太大了，将军这名称不行了，得封王啊，得叫陈胜王。就这样，在大家伙的拥护之下，陈胜自立为王，国号是张楚。什么意思？张大楚国呀。称王之后，起义军的这个声势更大了，很多的人来投军的数不胜数啊。据这个历史上记载，说这个陈胜的这起义军曾经一度打到哪儿？打到离咸阳城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说到就到啊。这样一来，可把这些当官的，尤其是秦二世给吓坏了。好家伙，啊，反了，反了。

0: 些人都敢起兵造反，这还了得呀？连忙派大将章邯领兵带队前去征讨。你看那章邯大将军经验丰富，而且足智多谋，用句白话文说，章邯是专业的，陈胜那是业余的。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就是业余的，行家深身手就知有没有啊，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些起义军呢，凭借的是一股冲劲儿，冲啊杀呀、啊、凭的是这个，很少啊有一些什么计谋，不讲这个，一鼓作气。章邯则不然，那是会运用计谋的人呢，设下陷阱，引这些起义军进入埋伏圈，诱敌深入，结果起义军呢吃了大亏了，让人家是团团包围。这场血战双方各有死伤，但是不管怎么说，势力越来越明显，胜败越来越明朗。起义军不是人家的个儿，叫章邯的大军呢，把起义军分割成几块，化整为零，鲸吞蚕食一样，逐一消灭掉。先说这吴广，吴广领着部下人呢往外冲，一看万难冲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有一个部下就活动心眼儿了，心说我干嘛？我还跟你等着搁这挨雷呀？算了吧，干脆我投降得了。可是我要空着俩手去投降，人家也不干呢，我得拿点见面礼。使什么见面礼呀？吴广将军，对不起了，借你的脑袋用用。哎，背后下刀把吴广给宰了。翻回头再说陈胜，陈胜这面也打得够惨的，身边都没人了，就剩下一个车夫，车夫带着他往外冲啊，也冲不出去，往东东是人，往西西是人，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人。车夫也活动心眼儿，心说我把你也宰了吧。结果陈胜被车夫给杀了，就这样起义大军是宣告失败。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说他建立的这个章楚政权时间不长，但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意义非凡。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可以说是迈出了推翻大秦统治的第一步，打这儿开始，一个个的反秦起义军是脱颖而出啊，可以说大泽乡起义给带了个头。所以说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陈胜评价很高，也特别把陈胜列入到了世家篇当中。有很多人呢读过史记，或者呢对史记有所了解，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世家是记载一些王侯的传记，那么这个陈胜并不是王侯，为什么把他也放到世家篇当中呢？可见呢他的地位和意义。
1: 不过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却把陈胜归为列传，其贬义不言而喻。两位史学家对于陈胜的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史记当中写陈胜，陈献称王，带有拥立和赞同的意味，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却着重写了贤士劝阻他称王，而陈胜一意孤行自立为王，两者又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是陈胜死后普遍受到了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为他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包括后来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位

是孔子，另一位就是陈胜。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贾谊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陈胜不贤能不富有，才智平平，本事不大。所以呢，历史上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历来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究竟谁说的更有道理，恐怕现在很难以界定，只能根据个人的理解来判断和分析。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67-2。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67-2。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

0: 当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那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

0: 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3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 更有一份的是尊重。

0: 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嘛，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

0: 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1: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1: 对，
2: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都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1: 就是婆婆
0: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1: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1: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1: 对，
0: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 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

0: 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玲珑潭，
0: 你俩看不同步了，男的不同步。玲起点，您指的是玲珑潭？
1: 对，
0: 龙潭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
1: 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玲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书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1: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2: 对，
1: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四百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对，
3: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导航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3: 发。
2: 现在发。
3: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 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

0: 观点。
1: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2: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5: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5: 那个
4: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4: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

0: 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声音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正名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

0: 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 无数遍的尝。

0: 城市，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

0: 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咱河南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波补贴啊，跟您息息相关。25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针对河南全省60岁以上人群，特发起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6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今天打来电话，立即能锁定补贴资格，当场多送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想试试的，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60岁以上的听众呢？因为年纪越大呀，眼睛越容易出问题。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手机电视越来越费劲儿，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还有的眼睛干呀，眼眶疼啊，你要是不早点改善，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拥有3项国家专利，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中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咕噜咕噜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想感受眼贴效果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今天只要年满60岁的河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效果，额外还要再加赠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整套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能促进睡眠，非常适合咱中老年朋友。60岁以上听众都别错过了，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吉利银河 N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67-2。
7: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8: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我这讲课讲的也不服，听的也不得劲。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8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5: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10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3: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7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3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3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

0: 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公元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4道防线，非常严密。
1: 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
0: 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 关羽立即

0: 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两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1: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0: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桃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

0: 像随处可见和关于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8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1: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0: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3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

0: 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的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漆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啊，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符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符面修复完整。玉符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符面。玉符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符面规制不同，有繁有浅，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符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符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符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符面。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覆面，而这件战国玉覆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覆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覆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覆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覆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覆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覆面。玉覆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覆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覆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覆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覆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中国辽宁省吕大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1: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两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0: 据了解， 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

0: 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暄，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三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宁静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三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题有五言诗一首：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一己，至养勿风轻，乡里推高玉，兰心逼四邻。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熟款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清源图。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中顿时欣喜不已，对画卷爱不释手，反复欣赏，想据为己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决定孤注一掷，将清源图卷后的诗词剪了下来，并把这部分画卷藏在自家柜子里。三天后，郎中揣着另外一部分清源图去外甥家归还字画。看着热情款待自己的外甥，郎中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绘声绘色地讲起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说到精彩的地方还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清源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
1: 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清源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清源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
0: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办法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溥仪知道后大怒，亲自彻查，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宫中盗宝的一员。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监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

0: 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皇宫门外又日夜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溥仪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
0: 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10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踪。所幸的是，清源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

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发现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上面有黄帝白花翎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两个零花钱。没想到卫兵队里有一个卫兵，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卫兵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哄抢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士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葬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

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四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直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直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直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直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

《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直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3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3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

后炼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民》。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2: 19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市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2: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4: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 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6: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5: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九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6: 哎，差点错过。
5: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4: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5: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4: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5: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4: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2: 差了六岁，
4: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4: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5: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4: 对，
2: 对吧？
5: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5: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4: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5: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5: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5: 对，你们要多找

0: 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所以说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毅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3: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

0: 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2: 做。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0: 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2: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2: 对，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2: 一家人做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

0: 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1: 还需要
2: 巨
1: 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一百万，
1: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

0: 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3: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3: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4: 零农残。
0: 你俩
3: 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3: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3: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3: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3: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3: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3: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款产品。
3: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

0: 啊、哦，但智囊团是您啊，嗯、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2: 对，
1: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晓
2: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 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像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

0: 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0: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5: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

0: 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
0: 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

0: 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书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书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书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心友团的精神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

0: 过冰冷的红手，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四平调小包公。四平调呢，是咱们地方传统戏剧之一，由豫东花鼓，又吸收了评剧、京剧、豫剧等一些腔调发展而成。它是以花鼓曲调配乐，用六棱高胡作为领衔乐器，以梆子戏的打击乐器来烘托气氛，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贴近百姓生活的地方剧种。而且在2006年5月20号，商丘四平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平调剧种的发扬和继承有位功臣，那就是小包公的扮演者拜金荣老师。他以自己特有的宽厚明亮的声音以及泼辣逼真的表演技艺，成功地塑造了包拯幼年的艺术形象，受到了戏迷和专家的一致好评，为我们留下了四平调剧种宝贵的音像资料。小包公呢，描写的是年少的包公中举得官的故事。小包拯出生3天，母亲就去世了，由于长得丑呢，就把他抛弃在了荒郊野外。可是善良的大嫂娘呢，心疼小包拯，就将他抱回来抚养成人。在大嫂的关怀鼓励下，就如在戏中唱的一样，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失足成千古恨。懂事的小包公呢，决定不再贪玩，发奋读书，求取上进。

的记忆影

光。

才是啦，好三弟。

我们都知道呀，包拯的二嫂尖酸刻薄，对包拯进行言语的讥讽和暗害，就连包拯的老父亲也嫌弃小包拯长得丑，不让他去赶考，怕丢了包家的脸。经过大儿媳苦口婆心的劝解呢，让他们知道赶考的人呢，不看相貌，看的是文采。这时候呢，老爹爹没有了主意，

起来当家可不容易，居家老少过日子，可里里外外费心机，个人都为个人好，谁也不想把亏。

信我岂有戒，戒得我心里像驴蹄。

0: 悠悠天地悠悠牛，悠悠瓦房我悠悠楼。大儿在外做生意，二儿张家是个好手，我吃不愁，穿不愁，家务之事不担忧，不担忧啊。我那大儿媳却一心教他难学念书，我看难也成名，不如早日领他下学，做些家务倒是正理呀。儿媳呀，这今天为了何事啊？
1: 爹，恁那小三孩要进京赶考去呢。
0: 啊，小三儿他要去赶考去？
1: 是啊，他要赶考去呢。
0: 哎呀，好

有三黑张爹没人眼。

0: 他的头上。小三和赶考，他不能去，我叫他放牛又放羊。
1: 爹爹欠我这样家，这个家你难打。
0: 咋着？
1: 俺三爹不是你恩将，他承认长大讨早娘，你若不让他去赶考。

0: 去肯答应，一转一转、哎、
1: 我说不去就不能去，谁敢把我的家来当。

0: 我不管，想起他我不拿钱，他敢还，哎，可气死我了。
1: 爹，你别生气了，你老如大年纪，气多伤身呐！啊，快坐下。

0: 见爹爹，
1: 年了一旁坐下。
0: 是。
1: 儿媳呀，听说小三儿他要去赶考去。
2: 是啊，爹爹，京都花王开了破厂，而祖师爷想好不容易盼来这个机会，我那同庄好友都去赶考去了，而我也想去呀。
1: 啊，你也想去？
2: 是啊，我也想以求上进呢。
1: 哎呀，这人家文有文才，这貌有貌相，碰巧喽也能得个一官半职嘞啊！你咋不跑到家水坑找找你那影？你别给俺姓包的丢人了你！哎呀，
2: 怎么？因为长得难看就丢人呐？爹，人家考的是文才，可不是考的咱丑角呐。
1: 这我不能拿着钱叫你败坏着玩啊！
2: 这是赶考了，这能是败坏着玩了呀？啊，这
1: 小三儿。

的窝。

0: 说这话的把谁吓，谁愿听你瞎呱喳。
1: 你就是去不成，
0: 我就得去，
1: 你不能去，
0: 我就得去，
1: 不能去，你不能去，
0: 我就得去。
2: 听到这儿呢，我们可能会想，这假如二嫂和老爹爹真的同意包拯去赶考，这路上的盘缠钱得让老父亲支援一些呀。关于盘缠钱，估计又要有矛盾发生了。这进京赶考能去吗？盘缠钱怎么办？有没有同伴相随？我们接着来听戏。

0: 越说不纳，咱就分家。
1: 哎，我不要分家。
2: 小三儿，你还没长大，就张口喝口要分了家，这家也你留几滴汗，我怎能叫你败坏他？

哎，好，退，退，去把那个鞋。我送婶儿。

0: 给甘妃这个家。小三，你可气死我了！哎，
1: 太陛下，三弟，好啊，太貌美腿的小黄黄，你就要分家？分家？你也不怕压沉呐？你看这家里的东西啥是你的啊？就连你那一嘴牙都不是你的。今天有我在，看谁敢动家里一文钱。要是不动家里的钱呢，那就二大爷干计，随便。我愿拿出私房积蓄，三弟赶考判本，一切由我承担。但有一件事，我要恳求爹爹。
0: 说吧，儿媳。
1: 爹爹，你看我那三弟年轻又小，一路跋山涉水，怎能让他一人前往呢？以儿媳之见，命那宝兴一同前去，但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2: 哎呀，爹爹，家中事儿嘛，可不能放宝兴跟着那胡混呐。
0: 哦哦哦，
3: 什么？这是干口嘞，真的是胡混哩！哼，看起来
1: 我就是看不起你，我看谁都能做官儿，就你这死赖冒款儿，你咋也做不了官儿。
3: 好，我拿。你不要把我看不起，冒成不是没有志气。你说这话谁保你？你找不着保人，我还不依。爹爹可愿把我保？
0: 给你丢脸，我不值得。

0: 绝不反悔。
1: 嫂子，三孩要是来了，我可就找你了哈。
0: 你
2: 有我在，你们谁也别想耍赖，你可气死我了。哎。

0: 有主意。丫鬟，唤宝兴来见我。
1: 是。
0: 宝兴快来。
2: 来了。丫鬟，你叫我吗？
0: 二十年唤你。
2: 哦。二十年唤我。见二十娘。
0: 哦，罢了罢了，行啊，你二十娘，我平时待你好不好啊？
2: 你待我
0: 啊？
3: 好，
2: 好。
0: 那既然我待你好，我有一件大事儿，你可能给我办到吧？
2: 什么事啊，二十娘？
0: 你先说，你能给我办不能吧？
2: 二十娘，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吧。
0: 啊，行啊，你要能给我办成这个事儿啊，二婶娘，那我可不背着你，五十两雪花银先交你手，你回来以后啊，给你说个好媳妇儿，另外再给你几十亩地，让恁俩美美的过他一辈子。
2: 哎呀，我的二婶娘，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吧，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给你办就是了。
0: 啊，行啊，你三叔干得好，叫你给他作伴。
2: 哦，
0: 走在中途路上，你把他害死。
2: 啊？
0: 怎么，害怕了吗？
2: 二婶娘，我还没有杀过人呢。
0: 哎呀，又不让你杀。有现成的毒药，等吃饭的机会你吓到他碗里，你回来就说他得疾病死了，这不就成了吗？
2: 这
0: 孩子啊，一个人有了银钱又有了家乡，那多么好啊。
2: 二婶娘，这毒药在哪儿啊？
0: 在我房中，孩子随我来。
2: 哎。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是四平调小包公的现场实况录音。著名四平调表演艺术家拜金荣老师的表演呢，幽默诙谐，时时地引起了阵阵掌声。就在我听戏的时候呢，也为拜金荣老师滑稽的表演和地方唱词捧腹而笑。经过了

一番争吵，终于同意包拯进京赶考。可是黑心婆二嫂买通了包姓，要在途中加害包拯。这会儿的大嫂娘和小包拯毫不知情，正在临行前的告别呢。

0: 水娘，你就放心吧，这一路之上三叔有我照应，官保出不了事啊。
1: 那好啊，我就放心了。
0: 哎。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是四平调小包公的现场实况录音。著名四平调表演艺术家拜金荣老师的表演呢，幽默诙谐，时时的引起了阵阵掌声。就在我听戏的时候呢，也为拜金荣老师滑稽的表演和地方唱词捧腹而笑。伴随着小包公当中的第四场陆遇这一折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咱们继续欣赏包拯进京赶考能否顺利通过，包姓是否加害于包拯。我们明天接着听戏。

0: 来，
1: 有
0: 命他叫前回话。
1: 是，娃娃叫我前回话。
2: 啊！哎呀，咱走了。哎，
3: 钱相爷。
0: 原来是个幼童，长起年来。
3: 相爷，您这生的相貌丑陋，不敢见相爷。
0: 我虽小，尚同你，诉你无罪。一副好气象啊！哦，
3: 相爷，
0: 难解水饺。还要面见本相，意欲何为？
3: 相爷，我问你讲理不讲理啊？
0: 老夫乃当朝宰相，为官之首，焉能不讲道理？
3: 讲理就好说，明明是你冲了我的买卖，反说闯了你的道子。真能说你讲理吗？
0: 成功。娃娃，你在干何营生？
3: 我不过是一小小的寒士，我卖诗配文罢了。
0: 哦，娃娃年事成通。能口中是我这甚为罕见呐。娃娃，
3: 相爷，
0: 你从何进闻？
3: 数字为家，诗词歌赋，我俱能破晓一二。
0: 娃娃的口气真正不小啊。命你在轿前写诗一首，你意如何？
3: 相爷，我的诗我可是卖的呀。
0: 写的好了，重重有赏。
3: 相爷，请看。
0: 呈上。回皇金钟献一尺，犹如乌云遮天日。金钟一打。

头享福，在我的旧日见君我万岁。

0: 王王，
1: 相爷，
2: 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因何流落大街卖身？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

0: 情的史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澄清殿中，李世民告诉李靖，朕光骑兵就给你150,000。皇上，您是怎么变出这么多人马来的？靖兄，不是朕变出来的，是民心可用啊。一说讨伐胡寇，举国同仇敌忾，经关内各县征召的府兵就超过了预定人数的1倍以上啊。皇上，100年来中原还没有一个君主拥有过这么庞大的一支骑兵啊。靖兄，100年来也还没有一个大将军能够指挥如此宏大的一场会战呢。一番慨叹之后，两个人开始商量作战的具体方案。皇上，臣以为不管正面投入多少兵力，这一仗的关键还是从敌人背后发起突袭的飞虎军呢。靖兄，朕这次北巡归来走过的阴山小道正好可以利用来偷袭劫掠。说完，李世民在地图上详细标出了这条路线，李靖认真地看着，计算着行军所需的时间，要携带的粮草给养。两人商定，这2日就让飞虎军出发，先秘密进抵随州待命，等东线打响即迅速出击。皇上，您打算让谁领飞虎军出征呢？靖兄，说到这个，朕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本来侯君集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刚刚犯了这么大一个错，马上启用他，朕担心会招来非议呀。皇上，臣想给皇上举荐一个人。靖兄，是谁呀？李靖拿起笔写下一个名字。李世民看后吃惊地问，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人？这是不是太过冒险了？皇上，兵法有云，出奇制胜，陛下的战略胜不就胜在冒险上吗？如果这人的大旗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那么可以想象将给敌人造成多么巨大的震撼。原来李靖推荐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李世民紧紧握住李靖的手，可是靖兄，你毕竟已经是近60旬的人了，朕怎么忍心看着你身陷绝地呢？皇上，能马革裹尸，那是为将者最光荣的梦想啊。面对这样一颗滚烫的心，李世民再也无法拒绝，他把李靖的手紧紧地抓住，用力地摇着说，靖兄，那朕就把飞虎军交给你了，朕也把大唐的命运交给你了。几天后的一个拂晓，飞虎新军先行出发了，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随州，在那里隐蔽待命， 等待东线打响后再寻机出击。李世民亲自到长安城外去为他们送行，将一面唐字大旗授给了对手的屠长贵，然后用洪亮的声音说：“将士们，你们个个都是军中勇士，历尽千锤百炼，为的就是执行这个无限光荣的使命。朕盼着你们将这面大旗插到阴山之巅，告诉那些长眠在山下的英雄们，我们一天也没有忘记过他们。”听着爱戴的皇帝激情满怀的演说，望着这面特殊的旗帜，三千猛士热泪盈眶，齐声高喊：“大唐军威，天下无敌！”随后，这支百炼成钢的精兵在晨雾中悄然出发，踏上了征程。李世民身旁的长孙无忌叹口气：“唉，其实这个时候，咱们真不该把一个人给忘了呀。”李世民看着那面渐行渐远的军旗说：“伏击啊，朕知道你说的是谁，他给朕写了五道请战表，朕流了五次泪。”说完，李世民的目光朝侧后看了一眼，长孙无忌回首望去，不远处的一个山岗上有一匹战马，马上是一个略显苍老的身影。长孙无忌一眼认出，那正是侯君集。“皇上，是您让他来的。”“朕能忍心不让一个父亲来送他的儿子出征吗？”李靖没有跟着飞虎军出发，因为李世民打算在向竭力宣战前正式拜将，昭告天下，以示师出有名。按照事先制定的战略计划，等拜完将，李靖还必须先去一趟马邑，把正面战场的事情布置停当，给对方造成自己在马邑一线的假象，而后才能赶去与飞虎军会合。此后的一段时间，唐朝的精锐纷纷往马邑方向调集，各地征集的府兵也不断地开往前线，而大批的粮草也运到了长安，太仓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承庆殿里，长孙无忌手里拿着一摞报告好消息的呈文，一脸兴奋地对李世民和李靖说：“有兵有粮，我看这一仗咱们赢定了，该让礼部筹备献俘礼了。”李靖开玩笑说：“伏击，你虽然没带过兵，对这战场形势的判断可比从前敏锐多了。大将军，整日跟着皇上这样的大兵家学，我就算再愚钝，也总能开上一两回窍啊。”长孙无忌是在拐着弯的吹捧皇帝，

0: 色都是一变，齐声说：“请皇上明示。”朕问你们，30万大军算不算多？皇上，一场会战投入30万人，这在我朝是第一次啊。全国各地的粮仓里有几百万担粮食，算不算多？皇上，库里有这么多存粮，这在我朝也是第一次啊。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一点，兵和粮只有放到一起才能发挥威力，不然再多的兵只能饿死，再多的粮食也只能烂掉啊。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点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民指着地图向两人分析说，几十万唐军集结前线，所需粮草全部要靠内地接济，粮道本就狭窄曲折，绵延千里，路上城池稀少，难以囤粮。竭力部下又常于机动作战，他只要派出若干骑兵分头截击咱们的运粮车队，前线的供给就难以为继呀。这一来，前方的人马越多，每个兵能吃到的粮食就越少，士兵们都饿着肚子，就是百万之众又有何用呢？反过来，若咱们的军队想保住粮道，至少要抽出半数以上的兵力千里布防，顾此失彼，正面敌我兵力之比就会逆转呢，倒是对方占优啊。长孙无忌和李靖面面相觑，听了李世民这番话，他们的心情一时都沉重了下来。皇上，您分析得透彻呀，打了这么多年仗，臣悟出个道理来，越是人人都认为必胜之仗，就越容易出篓子。看来开战以前必须设法运几十万担粮食到云中大营，这才能让我军能够承受粮道断绝3个月的风险啊。李世民摇摇头，满怀忧虑地说，竭力是个打仗的老把式，咱们要把这么多的粮草运到前线去，怎么能逃得过他的耳目呢？李世民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这天夜里，兵部就转来了紧急编报，往马邑送粮草的1000人马中了胡寇的埋伏，全军覆没，30000担军粮被劫。看着那纸呈文，李世民心情更加沉重起来，库里的存粮再多，又能被劫上几次呢？仗要是这么打下去，不等双方主力交上手，唐军就已经败了。李世民在为粮食的事儿犯愁，窦毅也在为粮食的事儿犯愁。

0: 窦福风尘仆仆地从定襄赶了回来，虽然没有领回穆义宽，却给他带回了一个定襄方面的大人物，要见窦毅，和他谈谈救穆义宽的事儿。窦毅跟着窦福来到那人下榻的客栈，楼梯口正坐着两个人在饮酒，见窦福过来，其中一个站起身来和窦福寒暄了两句，引着主仆二人一起上楼，将他们请进一个雅间。窦毅一脚迈进去，那人把门关上，窦福被留在了门外。一个头戴方巾的中年汉子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拱手说：“窦老先生，别来无恙吧？”窦毅一看，却是老相识薄贴，他连忙堆出一张笑脸：“
1: 老朽上了岁数，越来越不记事了，哪像大人您龙精虎骨，又官运亨通，升了总管，与从前相比，又是一番新气象啊。”“
0: 哎，什么总管，总受气，总挨骂，总担心受怕呀。”“
1: 大人和当年一样，还是那么风趣呀。”“风趣。”
0: 两人都打起哈哈来，接着你谦我让的坐了下来。三两杯酒下肚，窦毅把话引到了正题上：“
1: 哎呀，窦福一回来，说是见着大人了，老朽我这颗心总算是放到肚子里去了。大人从来是个讲义气的人，又是内侍总管，犬子怎么个平头百姓放回来，还不是大人一句话的事儿吗？”“
0: 老先生要是平日里令郎去一趟草原，那可是我薄贴的贵客，您还要拿什么金银珠宝来说情？他要是想住，我自会陪着他游游草原，逛逛阴山，要是想回来，我也会亲自送到边界。可眼下的情形不同啊，我薄贴可要对不住您了。”“
1: 眼下和从前有什么不同啊？”“
0: 哎，眼看我们就要和李世民打起来了，令郎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到秃笠营里和他谈什么粮食生意。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大汗和秃笠有些不和，您说大汗能轻易放过令郎吗？再说了，听说就在那一阵子，李世民秘密到了北边，你们窦家该不会和这件事儿有什么瓜葛吧？”“
1: 大人，绝无此事，绝无此事啊！总管大人又不是不知道，老朽胆小如鼠，平日里最怕官家，巴结几个也都是为了生意上有个照应。至于大唐皇帝，老朽怎敢招惹他，又怎么能攀得上呢？”“
0: 咱们谁跟谁啊？我还信不过您吗？可大汗他不信，当时就想把令郎……哎呀，我是一旁苦苦相劝，才把他这条命保住了呀。”“
1: 哎呦，多谢总管大人。我就说嘛，十多年的交情，总管大人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0: 哎呀，我说老人家呀，令郎的性命是保住了，可人大汗却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回来。”“
1: 这又是为何呀？”“
0: 嗨，您想啊，令郎是……”

0: 去和秃笠谈粮食生意的，眼下草原大旱，他秃笠缺吃少喝，我们大寒这头就不缺吗？令郎帮秃笠，那就是拆我们大寒的台呀。我好说歹说，大寒总算同意，只要你窦家能帮着弄些粮食运到北边去，大寒他就放人。咱们终归是老交情了啊，我挂念令郎的安危，怕别人耽误事儿，就昼夜兼程给您来报这个信儿。窦毅佯装一副千恩万谢的样子，连连点头说：哎呀，还是大人古道热肠啊，小的这就去谋划，不知大寒那头要多少粮食啊。伯贴伸出三个手指头：30万担，怎么样，为难吗？窦毅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心想，看来是吃定我了。哎，总管大人，不为难，不为难。窦毅应承的虽然痛快，可回到家里却愁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窦福看他那难受的样子，就劝着说：老爷，您也别舍不得了，反正咱家有的是粮，少爷让各号在秋收时把粮仓都吃饱了，光长安就囤了80万担，拿出30万担粮食不难。要不小的这就吩咐下面预备着，这事儿可耽搁不得呀。小的在胡营里见着少爷一身是伤，要是粮食去晚了，就只怕少爷没命了。哎呀，我可不是舍不得那点粮食，你以为这粮食运过去了，少爷就有救了吗？在窦府里，窦毅看着管家窦福说：哎，我可不是舍不得那点粮食，你以为这粮食运去了，少爷就有救了吗？竭力既然已经认定以宽和秃笠有来往，以他的性子，粮食到了之后，他还会把少爷放回来，让咱们再和秃笠去做买卖吗？再说了，这么多粮食北运，要瞒过朝廷耳目，那又谈何容易？只怕那头竭力还没杀少爷，这头皇上就要抄咱们的家了。老爷，这如何是好？要是咱们不运粮食过去，少爷岂不马上就要面临杀身之祸吗？窦毅背着手转了好几圈，突然眼前灵光一现，拍着自己的脑门说：对了，这事儿何不去跟他商量商量呢？窦毅想要商量的那个人就是李世民。安康公主再次来到窦府探望时，窦毅对她说：啊，公主殿下，我有件大事儿，必须面见皇帝禀奏。安康向李世民禀报后，李世民想到窦家对朝廷帮过那么大的忙，穆以宽这次在胡营中救了父皇，好吧，朕答应他。窦毅进宫，把竭力派人向他索粮的事儿对皇帝陈述了一遍。李世民大惊，站起身来，愤愤地说： 什么？杰利居然敢派人来讹诈你家的粮食？他们在哪里？朕这就派人去拿下他们。皇上，小的求您万万不要下这道旨意。如果真拿了送信儿的人，犬子的性命就危险了。窦毅说得恳切，李世民只好压住怒火。那就先不拿他们吧。啊，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呢？回皇上，小人已经答应他们了。李世民闻言一愣，一掌拍在脊上，逼视着窦毅，厉声说：“什么？你答应他们了？你知道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吗？这可是资敌呀！”窦毅吓得浑身一抖，站在一旁的安康也跪了下来：“
1: 父皇，您快别这么说窦老先生了。如果奕宽是您的儿子，您难道能不这么做吗？穆奕宽是为了救您被竭力扣下的，不救他是不仁不义。”
0: 哎呀，安康，可是如果把这30万担粮食送过去，竭力就能度过粮荒，将来我朝不知要多死多少将士啊，那才是更大的不仁不义。皇上，您别着急，其实小民答应他们是另有想法的。皇上，小民是粮商，素知由长安往云中运粮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前两日公主殿下告诉小民，皇上也正为军粮屡屡被劫而忧心，竭力讹诈小人，倒是送上门来了一个机会啊！小人打算借这个机会给皇上请个往云中运粮的人。你要帮朕请个把粮食运到云中的人，这个人是谁呀？窦毅看着李世民，一字一顿地说：“竭力。”李世民和安康对视了一眼，均是一脸的不解。窦毅接着说：“竭力向小民敲诈30万担粮食，小民要是不给他，奕宽性命难保；但是小民给了他，他运不运得回去，那就不是小民的事儿了。请皇上把边境都封死了，只在云中边上留个口子，小民将30万担粮食交给竭力派来的人。他总不会抢自个儿的粮食吧？一路上您也别打扰他，只需要派几个人盯上就是。等他卖足力气把粮食运到边境，您多找些人手在那儿等着，接下来往云中大营里搬，不就是了吗？”李世民看着窦毅，脸上露出欣喜之色来，由衷地赞道：“这可真是神来之笔呀！老先生，你可又帮了朕一个大忙啊！这30万担粮食，就算朕借窦家的，朕再从太仓里给你拨20万担军粮，凑足50万担，如何？”窦毅喜出望外，连忙说：“皇上，虎口急着要粮，当然是越多越好。小民这就回去准备。
1: 老人家，您先别走，

0: 一宽怎么办？窦毅并不轻松地发出一声笑，看着安康说：“一宽暂时无性命之忧了。”接着，窦毅向李世民施了一礼，躬身退下。安康一脸困惑地问父亲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都糊涂了，安康啊，这个老者虽人在商旅，心智却不同凡响啊。这是救穆易宽和他们窦家唯一的办法。不过此计也救了朕30万大军呐。接着，李世民向女儿解释说：“窦毅。”不给竭力粮食不行，给了也不行。不给竭力一定会杀死穆易宽，给了竭力达到取粮的目的后，穆易宽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只怕也难逃一死。就算竭力良心发现不杀他，朝廷也会以资敌之罪杀他。只有眼下这个法子，两头。都对付过去了，竭力为了得到粮食，只能让穆易宽活下去，而朝廷这头借此运了军粮，他窦家就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安康恍然大悟，不过他的脸上很快又出现了忧虑。父皇，可这还是不能救出易宽呢？李世民看着女儿娇小的面孔，知道她小小的年纪已经在牵挂着一个人，心里不由泛起一股涟漪。直到现在，他还没敢把自己已经将他许给疑难的事儿告诉她，他觉得女儿还太小了，实在不忍心让她已经沉浸在忧伤里的心再遭受一次。暴风雨的鞭挞，李世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要救出穆易宽，只有一个法子。
1: 什么法子？
0: 打败竭力。朕要救的，不光是一个穆易宽。还有上百万被掳走，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子民。只有朕的骑兵踏破阴山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踏上归途。安康看着自己的父皇，心中生出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2: 气势恢宏，
3: 孩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我们今天是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夜色深沉，阵阵西风凄厉地呜咽着。穿过空旷的大殿，将重重帘幕卷起。从太子的寝宫里传来一个女人无比恐惧的声音：“
1: 放开我，放开我！”
0: 灵儿掌着烛火过来，轻声呼唤：“
1: 太子妃，太子妃，你怎么了？太子妃？”
0: 海棠睁开眼睛，

0: 脸上仍残留着惊恐的表情，胸口在剧烈地起伏着。
1: 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刚才我看见这宫殿突然坍塌，满世界都是污浊的血浆和残断的肢体。啊，好可怕的梦啊！
0: 啊，灵儿，太子殿下呢？
1: 太子妃，她一直站在院子里。
0: 海棠心里纳闷，
1: 这么晚了，她还在院子里站着干什么呢？
0: 海棠连忙穿好衣服，跳下床，向外走去。到了庭院里，看见李承前正一身单衣，木然地站在一棵树下。
1: 殿下，
0: 李承前一点反应也没有。
1: 殿下，您怎么了？
0: 李承前突然醒过神来，看着妻子，不说话。
1: 殿下，回宫去吧。
0: 李承前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恐惧。
1: 不，我不回去。那么大一间房子，黑的让我害怕。
0: 海棠心里一酸，落下一滴泪来。
1: 殿下，这里风大，小心着凉。冻死我才好呢！你瞧瞧这宫殿，冷清的和坟墓又有什么区别？殿下，您别这么说。我是国储，父皇宣布赦免我已经有些日子了，不管是谁看我的样子都是那么古怪，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我还是太子吗？不，我是这世界上最可怜的死刑犯。别的死刑犯判了死刑顶多等上半年到秋后问斩，我呢，一柄剑悬在头上，不知什么时候落下来，可能是一个月，也可能是20年。你想想，谁又能受得了20年待死的恐惧？
0: 说完，太子李承前突然向那棵树上撞去。海棠大惊失色，慌忙上前和灵儿一起拼命地拉住李承前。
1: 殿下，你不要胡来，你不要胡来。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让我快一点去死。殿下，你不为臣妾想，难道也不为他想想？
0: 说着，海棠取出一只婴儿用的肚兜，举到李承前面前。李承前一下愣住了，看着海棠：“
1: 你已经有喜了？”
0: 海棠点点头。李承前的表情如同凝固了一般，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住地以头撞树。
1: 我这个样子还有何颜面面对这个孩子？这个世界上瞧不起我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何必让我再多面对一个？不行，我就要去死，我就要去死。
0: 说完，李承前挣脱海棠，疯了一般的撞向那棵树。海棠和灵儿使劲拉也拉不住，灵儿有些害怕了。
1: 太子妃，我看殿下只怕是着魔杖了。
0: 海棠大声喊着：“
1: 来人啊，来人啊！”

0: 过来两个人拽着李承乾，海棠喘着气吩咐灵儿快去把皇后娘娘请来。不一会儿，长孙皇后气喘吁吁地来到东宫，一进院子就看见两个宦官正在拽着李承乾，他大喊大叫着冲向那棵树：“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殿下，求求你了，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长孙皇后厉声说：“你们放开他，让他去死，我倒要看看一代雄主李世民的皇长子是如何被这棵树杀死的。”宦官们松开了手，李承乾呆若木鸡，不敢去看这个面临寒霜傲然不可侵犯的女人。长孙皇后凛然地说：“武德七年，你伯父李建成在你的碗中下了毒，你已经被抬进棺材又爬了出来，自个儿从阎王爷那里捡回了一条命。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想死？你当时怎么说来着？你说你是秦王的长子，要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可是今天你看看你自己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李承乾扑通跪地大叫一声：“母后，你今天就跪在这里给我好好想清楚了。”这一宿，长孙皇后一直闭目坐在东宫里没有离开。到了二更时分，一根红烛燃到尽头，一个小宦官过来换了一根新的。寒风呼啸着，烛火摇摇晃晃，海棠拿起一件袍子轻轻走向大门。长孙皇后突然睁开眼睛：“太子妃，你干什么去？”“
1: 外面风这么大，儿臣给他送件棉袍。”“
0: 不许去。”“
1: 母后，太子会冻出病来的。”“
0: 我就是要让他冻透了，不然他醒不过来。”天快放亮时，李承乾终于晕倒在院子里，浑身发烫。长孙皇后着急地说：“
1: 快快把他抬进来，快去请太医，哦，去禀报皇上。”
0: 过了一阵子，太医何思道来了，李世民却没有来。“
1: 皇上，皇上正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来？”“
2: 回娘娘，皇上正准备起驾去探视房玄龄。”
0: 长孙皇后知道皇帝是记着太子差点登基的旧怨，不愿来看他，心里无奈，只好吩咐太医快些给太子诊脉。何思道为太子诊完脉，脸色凝重地说：“皇后，太子得的是伤寒。”海棠和灵儿的脸色都是一变，长孙皇后却面沉似水，像是丝毫不为所动。海棠着急地说：“
1: 何太医，严重吗？”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版的剧，什么人民的名义啊，或者什么，大家有没有喜欢看的这种反腐题材的剧，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1: 我之所以能力拍中意关键调的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春阳之类的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数年了，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2: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十几年了，你放心，
0: 这不是那个达康书记吗？
3: 东海市副市长楚春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亿元，名下房产
0: 过万，
3: 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春阳及其党羽展开立案调查。
2: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4: 是，
5: 别过来，给我停开！
0: 袒露出
6: 心，我不要进监狱，我不要坐牢。
5: 我，你给我从这跳下去！
7: 洪正祥，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他过来，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8: 冷静。
9: 张彪，开门！
10: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11: 住手！
12: 目前三个调查对象：吴学生自刎、汪兆祥跳楼、张德彪非法自杀。
2: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2: 副组长，外部传来报告，楚春阳不在政府党员家中。
13: 三组总部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春阳。
2: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

0: 唱《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困兴饮酒抱张宗。
0: 宽心，现在的东海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2: 跑了？
3: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4: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小护照，
3: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2: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4: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2: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3: 有道理。那这么说，
2: 大家看这个赛普罗斯，
5: 记得来车后包，
2: 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6: 实际上，就是影响太大了，
5: 会没有出现这种。
1: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呀？
5: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2到3分钟，或者是多多的评论，然后你出去一下再进来，红包应该就出现了，好不好？如果还是没出现，你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这个向小鱼会给大家来解答的。啊，
3: 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2: 这架是国际航班。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3: 是，我明白。
7: 杨航，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2: 好的。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
8: 干嘛呢？这是？
9: 就是啊，

0: 都接到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1: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2: 可是，
0: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4: 这个春节，群星大拜年，好剧不放假。
1: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4: 春节短剧盛宴来袭，腊月27至正月。
1: 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0: 组长，您找我。
5: 我今天请你来，面试想你跟我谈一谈，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色不美。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瑶，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毕业快乐！
3: 追回到他们刚认识的06年。哎。
4: 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打工人生呢？处大处级？
0: 没有，这马上各奔东西了嘛。哎呦，我的心里边吧，
3: 这是大学。
4: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1: 多久呢？多久呢？
4: 没有，
0: 透口气。
1: 少拿透气当借口，喝酒。
4: 哎，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吧，
5: 疯子，你也不差。
1: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4: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6: 好啊，你们正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4: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大大同
3: 途。社会的考验，单纯美好。
6: 山阳，好消息，叔子跟周虎的面试都过了。
3: 他没有过啊。
6: 申阳，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6: 申阳，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庞叔和周峰都过了，
6: 是。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6: 不，你是最棒的。
7: 也许是今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6: 咱们明年一定。
0: 放什么屁呀！明年就什么都晚了。

0: 这个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申阳，我们结婚吧。
2: 好，我们看剧的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昨天呢，大象剧场，
3: 迟到了，
2: 大象文娱有做姐姐超会撩
4: 来吧，拎着吧
2: 的这个直播连线啊，然后姐姐过分撩的这个主创男女主啊，
4: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赛普斯，不得把东西。

0: 带起了。
1: 在昨天的时候做客到我们大象文艺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粉丝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两位主演的签名照片啊，可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抽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打出一个评论叫做关注大象剧场，
0: 咱们这趟去不告诉说，
1: 来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可以先把剧先暂停一下吧，
2: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
1: 哦好，我们暂停一下，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抽我们的昨天的姐姐过分撩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下面打关注大象剧场，哎这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因为我看有朋友刚刚也在问啊，说口令怎么什么时候公布，现在先给大家公布一下，一会儿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边看剧啊边打出来这个口令，就是关注大象剧场，然后我们的向小鱼呢一会儿呢也会在评论区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打出这个口令之后呢，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主啊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就会给大家送出啊，我们具体谁得奖呢，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向小鱼在后期呢也会做一个统计，然后中奖的朋友们呢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取得联系啊，那么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令和抽奖的活动啊。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们要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啊，目前看到了还是非常好看的精品制作的一部反腐剧哈。我们继续来看，看的同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我们可以实时的互动，实时的停，我们实时的聊天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看吧。
2: 那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哎，您好。
3: 啊，你好，请问是楚诗阳吗？
2: 嗯，我是。您是？
3: 啊，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2: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0: 真的，太好了，老公！
1: 这简直是你，刚才还那儿特别，
2: 我才知道
1: 难过。
2: 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4: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静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我父亲就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2: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有
4: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2: 淑子，这是你的工作，想问什么就抓紧时间问。

0: 局里为了迎接生意领导视察，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搞复合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2: 他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你看看，就是他黑化的过程，你能看到他。
1: 你干嘛呢？
2: 被一点点腐蚀。
1: 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
2: 可能还是
1: 这说坏了事就大了。
2: 你看别人还在嘲笑他。
0: 对不起啊，
2: 自己不干就算了，
0: 没使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0: 能干能干。
1: 这
3: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
0: 忙，一直都在忙。

0: 屈你了啊。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1: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
2: 奋斗的过程
0: 确实是
2: 很艰辛。
1: 我怀孕了。
0: 老婆，你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
2: 开心的事。
0: 楚申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
3: 你知道他们俩
4: 谁推过？
0: 上当！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4: 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0: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
2: 同学聚会吧，现在这
0: 来
2: 同学聚会
0: 来。
4: 好
0: 好。
5: 哎，老楚，静静呢？
0: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哎呦！
6: 哎，大主席，你在管委会
4: 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
2: 有点窘迫感觉，
0: 专职内勤嘛。
4: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们这
2: 同学说话
4: 打杂了。
7: 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8: 怪你了啊，
4: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7: 干了吧？
5: 别罚来罚去的啦，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8: 干杯！
4: 干杯！啊！
2: 我本来内心一个比较自卑和敏感的，
8: 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5: 就会拿二百。
8: 来来来，我们大伙儿敬庞副主任一杯。
4: 庞副主任，来。
9: 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9: 就是这才是你。
5: 快出去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4: 好啊，
0: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9: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5: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
0: 嗯，
5: 早点回去啊，静静还等着你呢。
0: 好啊，
9: 为啥不带他走啊？
0: 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你要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爸爸。
10: 我们在楚申阳别墅查抽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粗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5: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申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产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0: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5: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0: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5: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0: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5: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3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什么2楼3楼的，听不懂。
5: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0: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3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5: 楚申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

0: 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1: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0: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吃，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2: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3: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
4: 先放那儿吧。
1: 长官，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长官，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啊？
2: 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2: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
1: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2: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哎，
1: 好，放心吧，张哥。啊，
2: 哎，江生，啊，走，吃饭。
5: 好嘞。
1: 哎，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三。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6: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短剧停一下，现在8点钟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啊。首先第一步当然是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手机投屏看一下啊，我们看着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初心，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那个长路初心上，今天我们看上部，明天看下部啊。来啊，看到了，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有留言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留言。好，我们看到最右边有个红包的这个小图标，我们点开，我们点开之后呢，抽奖的话啊，我们先点开最上面的，点击抽奖，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我们点击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非常大的图标，点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来看一下今天呢我能中多少，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点开哦。我今天是没有中奖，我今天没有中奖没有关系，那么更多的奖金就留给大家了，留给我们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了啊，这个概率又会提升了。那么每一天如果大家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有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最高88元、20元，还有8块8、1元、2元、0.3元等等啊，都是不等的，中奖率是98%。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还要跟大家来说，我们每一天啊，就是从腊月28和除夕有几个时间段是100%中奖的，就不会像我刚才一样出现空奖了啊。大家听好了，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哦，这3分钟所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红包的朋友 绝对都是会中奖的，百分之百中奖啊！比如现在的时候，我们从腊月28到除夕这两天，此时此刻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8:00到8:03这3分钟啊，百分之百中奖。另外，初一呢是7:55到8:00这5分钟的时间，这5分钟7:55到8:00这5分钟。是百分之百中奖的，这个是初一的时间啊，初一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啊，这是绝对是不会有空奖的啊。另外呢，刚才跟大家演示了抽奖的，可能很多朋友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新朋友看不到这个红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红包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待上2到3分钟，3分钟吧，待3分钟，然后或者呢是在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3分钟之后呢你退出之后再进来啊，应该就会有了。如果大家在领红包的同时抽奖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之后呢，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的。另外呢，刚才有抽中的朋友吗？有没有抽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说一说你中奖的金额是多少。如果有中88元的朋友啊，也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快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剧。
5: 喂，还请大家
7: 好。哎，这
8: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7: 哎呀，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3: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9: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3: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啊，
9: 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啊，
3: 明白明白。嗯，张哥费心了。
9: 没事没事啊。
10: 对了，小楚，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片会报告，你抽空帮我看看。
3: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立马就帮您看。
11: 哎，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10: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
6: 啥事都找他。
3: 张哥，您那个
6: 这工作压力有点太大了，活有点太多。
3: 我就能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
10: 我就改。
11: 你小子可以啊，3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10: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11: 恭喜恭喜，
12: 恭喜王哥，
10: 大家都别着急走啊，今天我请客，
11: 行，
10: 小楚啊，哎，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会报告，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11: 你
6: 他怎么没有叫他？
11: 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10: 谢谢啊，
11: 走走走
10: 走走走，快快，
6: 这个人真的是的。
13: 才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我自己。我准确地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14: 司长，林书记这会儿正在开会呢。
15: 等开完会啊，我就转告你。
16: 开会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15: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多体谅啊。
14: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也该收收心了。
15: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16: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15: 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
14: 有空还想多联系一下呀。
15: 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16: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

0: 意思，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0: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1: 没必要，真没必要。
0: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1: 明白。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这今天就带了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回家再取。啊！
2: 我怎么这么生气呀？是不是惹他了？
0: 不知道是谁又惹到这个姑奶奶。老公人多哪儿去了？你们谁知道？
3: 郭主任去开会了。
0: 我问你，
3: 李书记的亲戚，
0: 这份材料是他亲自弄的，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说话。
3: 这我就真不清楚
0: 了。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让他给我回话。
3: 林科长，这
0: 我让你打电话。
1: 别找郭主任了，这份报告是我写的。
0: 是你啊，
1: 林科长，您是对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
0: 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林科长，能找个地方单独跟您请教一下吗？
0: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说不清楚哪儿都不许去。
1: 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所谓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
0: 好啊，你肯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1: 冒昧地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吗？
0: 你问这个干嘛？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1: 塞浦路斯
0: 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当度假有什么关系啊？
1: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其实，地中海的其他八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0: 怎么可能？这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1: 这八个国家是第二批签署的。
4: 这感觉是一个确实是
0: 好，这算你说对了。不过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1: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0: 那这么说，这事儿是
1: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楚申阳。
0: 记住。
5: 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1: 郭主任。
5: 我不用说了，没事回去工作。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1: 是。

0: 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在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1: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2: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
1: 您做出来了，做。
3: 慢点，王哥。
4: 老楚，最近
5: 都干这么多活了，还是不招别人待见吗？
4: 你最近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不用等我了
5: 啊。这同事之间的关系啊，这么不把他当人看吗？真的是，这是让我觉得他黑化都有一点点。
6: 真的假的？
5: 都合理性了。
6: 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她还敢。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5: 他们两个每天都在这儿。
6: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她，最后被调走了吗？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5: 这蛐蛐声有点太大了。
4: 请问是楚晨阳吗？
1: 我是，
4: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5: 啊？提拔了，估计。
6: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7: 楚申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1: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静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7: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1: 啊？您是说有人推荐我？
7: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我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不不不不不，不是我的意思是谢谢王局，谢谢您。
1: 哈哈
2: 哈好啊，快请。
3: 命运这个东西吧，其实很有意思，它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它，它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它了，它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1: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3: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1: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4: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5: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6: 和你呀，怎么当护队呀？
5: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4: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5: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

0: 决定了啊。
1: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2: 楚申阳。
3: 哎。林科长，您叫我啊。
1: 上车。
3: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1: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4: 这也行？这么任性，干啥呢？吃饭呢？
3: 谢谢。
4: 班不上了，吃饭去。
1: 你在德国留过学，这家新开的德国餐厅，
4: 这不会是他俩到时候？
1: 帮我试试这么正宗，
4: 抛弃妻子。
1: 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
3: 我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1: 不勉强，随便你吧。
3: 今天叫我出来是为什么呀？
1: 啊，我给你解释明白。第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上班，只想出来散散心。
3: 明白。
1: 第二，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3: 了解我？
1: 对啊。
3: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热血的一个。
3: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1: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3: 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您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表示一下感谢吧。
1: 好、哦、你谢我什么？
3: 是我呢，
5: 普通家庭出身，
3: 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
1: 呀，你还真是聪明，不枉我推荐你。
3: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我已经结婚了吧。
1: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3: 难道不是吗？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4: 这就有点反应太强烈了吧？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就是烟。
2: 你回来了。
4: 我要说明一下，
2: 这怎么回事啊？这弄的，弄得一身酒气的。
3: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2: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3: 是，我知道知道。
2: 老公，来电话。

0: 刚才还说呢，他还挺有边界感的呢，还说自己已婚。没有想到，
1: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2: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0: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0: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1: 都心疼。
0: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0: 好，刚刚呢我们小编也跟我说啊，我们今天的88元的大奖已经抽中了啊，我们要恭喜尾号4338的这位朋友，尾号4338的朋友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啊，锦鲤大奖88元啊，恭喜你啊。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打出来，然后你的那个你是谁，然后你的那个奖金的金额，也希望把你的这一份幸运啊，然后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恭喜你，恭喜你。
1: 是因为平仙剑的事儿吗？
0: 另外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
1: 当初大家呢也可以上面做工作，
0: 打出一个叫做我们的口令啊，今天就是关注大象剧场啊，这六个字，
2: 什么关系啊？
0: 关注大象剧场，好不好？这六个字。然后我们呢，前两天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男女主的签名照片，王年江城和朱小雪的签名照片，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然后打出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我们的小编呢会跟你联系啊，如果中奖的话会跟你联系，我们签名照呢就会寄给你啊。也希望所有喜欢我们姐姐过分撩这部剧，还有男女主的演员朋友们的粉丝朋友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出这几个字，好不好？
2: 是不是除了我？
0: 也希望这一份幸运
2: 还有别人啊，
0: 送给你。
1: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3: 哎，林科长。
0: 这太怪怪的，这简直！
4: 哈，沈阳，
3: 哎，王哥，
4: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3: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4: 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3: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4: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3: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4: 啊。你忙你来。
5: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6: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5: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6: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放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5: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0: 我觉得这个张少伟这个人演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严肃一点？我觉得他是长得很美，很甜美。

0: 之间接触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他的笑容没有那么有权威性，大家觉得呢？
0: 成为很好的朋友，
1: 就是在说这些，如何一步一步堕落，然后触犯到底线和法律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种严肃感在。
2: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0: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1: 怎么回事？
3: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4: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5: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2: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啊，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6: 来吃菜吃菜。
7: 来
6: 酒量好。对。
5: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0: 啊，那个张总啊，
5: 听闻楚科长到，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0: 啊，那个张总啊，
5: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0: 哎，张总一有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5: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成为秘书跟那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0: 守教
5: 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
2: 来，张总，敬您一个。
3: 来，明天晚上真有啊？
2: 好酒量，好酒量。
6: 慢点，领导，慢点。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0: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2: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啊，走了。
0: 慢点啊，王哥。
5: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0: 张总，谢谢张总啊。

0: 正大阵仗。这要一点点被腐蚀了。
1: 楚科长，晚上好。楚科长辛苦了。
2: 坐吧。
1: 皇家花魁，
2: 张总，我不吸烟。

0: 雷岛伊莎贝拉30年。
1: 哎，张总，这个酒不错啊。
2: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哎呀，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1: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到底……
2: 哎呀，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1: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
3: 来，我们开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手机上屏一下，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活动，就是盲盒抽奖的活动啊。大家现在看到，下载我们客户端之后，来到主页，主页上有一个微剧的专题。
2: 您年轻能干，
3: 微剧专题的这个滚轴上面有个这个幸运转盘。
2: 别说是一个处长，
3: 大家呢可以点开，
2: 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是。
3: 您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点击抽奖的幸运转盘了。我们来点击一下，我看看。我们呢跟大家准备了很多盲盒，
1: 你比如说会开玩笑，
3: 是时间呢？
1: 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
3: 好，我们的时间呢是从2月13号到2月23号这10天啊。然后呢，我们会有给大家准备了陪伴盲盒、暖暖盲盒、欢乐盲盒、星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和闪光盲盒，每一天都可以抽奖。如果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啊。每一天可以抽奖一次，它跟我们的红包抽奖啊，
2: 方兆祥这个
3: 是不排斥的，就是你既可以抽红包，也可以来抽盲盒。那我们的盲盒形式呢，是随机的发放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文创，有明星的签名照片啊，还有文创的抱枕啊、毯子啊，包括白象方便面啊，还有象象玩偶啊，包括还有我们中原影视城民族文化节的门票、闪光手环、闪光发卡、啊、还有头彩的这个会石膏，还有这个叫什么迷你卡通的小本子等等啊 ，DIY 的扇子啊，吹泡泡的这个小棒棒啊，还有盲盒里面的奖品都不一样的，但是有固定的价值啊，比如说我们欢乐盲盒价值是100多、118，暖暖盲盒是100元，陪伴盲盒80，还有幸运盲盒是不一定的啊，吉祥盲盒、真香盲盒还有闪光盲盒都是有各自的啊，不同的等值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刚才有跟大家说的12种的奖品啊，随机发给大家。那么我们说同一个设备，包括同一个手机、同一个账号，每天是参与一次，在我们的整个活动的覆盖时间范围内，就是2月13号到2月23号这么一段时间，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幸运转盘来抽奖。来，再跟大家说，具体就是在我们的微剧的这个专题当中，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大家找到我们的这个幸运盲盒的抽奖啊，幸运转盘的抽奖啊。好，然后另外呢，大家在看剧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呢，关于抽奖、关于抽盲盒、关于我们的口令、关于怎么样领取我们演员的签名照片等等，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那我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实时的解答，包括我们的向小鱼小编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解答的啊。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球，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

0: 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扛。楚神灵，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武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1: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2: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哎，
1: 对，
0: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
0: 我不是。
1: 喂，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马好安，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是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
1: 纪律。
0: 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老楚，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0: 哎，叔子，我采访你一个问题。
1: 只要不涉及纪律。
0: 如果，我说如果啊，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2: 抓。
1: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0: 行。

0: 真的刻进了我的内心。
1: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0: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菊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1: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
2: 是的，
1: 根本就没有什么
2: 自己的这种欲望。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
2: 子，给他找出
0: 那种强烈的危机感
2: 和合理性。
0: 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怎么没有
1: 别的选择？原来我认识的楚生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
3: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0: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3: 真想去那儿看看。
0: 肯定会去的。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3: 沈阳，我们结婚吧。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

0: 回来了。
1: 盛阳回来了。
2: 拿这么多东西啊，这都是什么呀？
0: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2: 你喝醉了。
0: 中午跟朱建美的那帮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哎，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
3: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0: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1: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哎，
3: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2: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3: 哎，好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1: 来坐。沈阳，
3: 沈阳。

0: 什么？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啊，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3: 怎么回事？他这个。
2: 求你们让青青同意跟我离婚吧。

0: 你说什么呢？他这已经是听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1: 什么？
2: 他也太那了，在这种情况下，
0: 你已经怀孕，
2: 静静，他可还怀着你的孩子。
1: 你的畜生都不如！你这么大月份了，然后在这个时候说这个，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骗我，对不对？自私，
2: 静静，对不起。
1: 不是，我不相信你骗我的，别走。
0: 你免走，姐姐，你没事吧？就这都走了，
1: 老头子，姐姐。
2: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畜生妖，你居然能做出这种……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3: 继续，继续什么？后来呢？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生日快乐！谢谢。 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换喜冤家。<笑>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笑>

0: 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羊，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1: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晨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2: 就是，是。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晨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0: 小霞，
1: 梁叔，
2: 真的是鬼话脸、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蜜，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3: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3: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4: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4: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5: 小佳，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5: 嗯，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
1: 我，
5: 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5: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0: 佳佳，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5: 哦，你是小楚吧？
0: 是的，林书记。
5: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0: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5: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5: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1: 爸，
5: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4: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要过。还有完美通关才行。
5: 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0: 是。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1: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申阳是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5: 嗯，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0: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

0: 经济体。
1: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2: 干什么去啊？
3: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厨啊，
0: 哎，
3: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0: 嗯，放心。
2: 我妈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0: 可以。
4: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
5: 怎么不能聊？
6: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5: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7: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今天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短剧呢，就是《长路出新夏》啊。昨天呢，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啊，今天我们来看下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过年福利，当然还是我们的红包了啊。过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四大惊喜，首先第一部，大家呢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了之后呢，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然后点击大象剧场，点击了大象剧场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首推的不是这个大象剧场的，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再操作一下。来到大象剧场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现在这个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框框，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啊，我们在右边呢有一个红包的图标，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击这个抽奖的界面，就能够进入抽奖的环节了啊。我们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稍等一下啊，可能我们的信号来，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于呢，我们又有一个打卡七天红包翻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一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说。那么我们点击抽奖之后，就能够抽取中间的点击抽奖红色的大图标，就可以抽奖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腊月28还有除夕初一这三天啊，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听我或者是我们小编就是向小鱼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锦鲤时刻。哎，我们锦鲤时刻开始之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是100%中奖，绝对不会落空的啊。那么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上面的图标，那一定有人问了啊，你看我们下面有这个马匹，红红火火的，这个马匹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打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进入到千大打卡的页面啊，可以看一下，从2月15号开始，我们每天签到，连续签到7天，就有机会再获得一次我们抽奖的机会啊。这个跟咱们平时抽的奖是不冲突的啊，而且它也是必中的，100%中奖的，所以说咱们大象新闻过年期间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粉丝宝宝们。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一系列的抽奖的环节之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我们进入大象新闻之后还有一个口令抽奖。我们口令抽奖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小编，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的笑笑鱼，关注他，他会在直播间公布我们大象剧场的专属一个口令。大家看到我们的专属口令之后呢，还能够领一份大象剧场的专属礼包，就是礼物也太多了吧。另外还有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操作来看一下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新年幸运转盘啊，这样一个盲盒抽奖的活动，也是

0: 是从2月12号一直会到2月23号，每一天都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有8款主题盲盒随机掉落啊，会给到大家，随机的一个盲盒。至于盲盒里面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我先不剧透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页面上也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比如有欢乐盲盒、暖暖盲盒、陪伴盲盒、幸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闪光盲盒，后面呢也有它不同的价值啊。大家呢都是随机掉落的，所以说你还不心动吗？大家还不心动吗？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春节档啊。我们春节档大象剧场的内容呢，会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爆款的精品短剧啊，品质都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有这个顶流的啊，有老戏骨，有 idol， 有新星，还有题材呢也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今天看的，昨天和今天的是反腐系列的，还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体验啊，包括还有美食啊、国风、非遗，每一部可以说都是匠心打造的，品质一定是给大家拉满的啊。希望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精心挑选的短剧能够承包大家新年观剧的快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昨天我们看了《长路初心》的上一部，今天呢我们来看下部。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呢来看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刚刚小编跟我说了，说这个口令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的8点钟，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3分钟时间大家要抓紧喽。8点开始啊，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在评论区跟大家做出实时的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观剧过程当中剧方面的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在你领红包也好、领盲盒也好，还有关于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在新年过程当中准备的一系列的这个福利不清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边看短剧边领红包，快乐加倍，我们开始吧。
1: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
2: 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啊？
2: 这不，上次你落在楚主任车里的球具，
0: 是的啊，8点整。8点整的时候，我们会有100%抽中红包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
1: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哎，你可得跟我在楚主任面前好好美言几句啊！走吧，咱进去喝吧。
2: 我就不进去了，这任务完成，我还得回去复命。不过你也别着急，主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我再帮你说说。啊，
1: 好，那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
2: 你放心。走了啊，
1: 走吧，慢点吧。
0: 你看，就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你看用户，尾号6666说上次中了8块8，中过奖了，还能中吗？可以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一天。
3: 党纪和国法的底线。
0: 今天如果没有中，明天还可以来抽，后天还可以来抽。
4: 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
0: 整个过年的期间
4: 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3: 我跟他走的确实是近了一些，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向小鱼，然后给主播都点点关注。
4: 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
0: 之后呢，他们
4: 这也关系到你未来的处境。
0: 说一些口令的，
4: 希望你好好配。
0: 大家要注意听，是有100%中的。
4: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时候。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

0: 你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2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你这回来你有钱你也不能买
2: 包，25万也太贵
1: 了，那影响不好。这话我说多少回了？
2: 被腐蚀。
1: 你今天怎么了？想买包是疯了是吧？
2: 走上了贪欲的深渊。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个什么？
2: 就不让买这包，直接给她老公了一巴掌。
1: 爸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你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的影响不好。
0: 行，你说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
2: 直播我们是在
1: 我们
2: 大象新闻
1: 的
2: 端啊，直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礼物可以给到大家啊，有芒果。
1: 钱的事
2: 儿
1: 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啊？25万，
2: 比你2年工资都高。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
0: 你还是想想，过两天我爸50大寿的事儿吧。
3: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嗯，
4: 看似难缠的对手，
2: 你看这是老戏骨演过《
4: 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
2: 里面的达康书记。这演员是
0: 怎么才回来呀？有客人来了。
2: 吴刚老师，
5: 主持人，
2: 主持人演员本人。
5: 那个张总怎么过来了呀？
6: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您打电话你也不接。
5: 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6: 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6: 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5: 不送了啊。
6: 哎，好，
5: 先等会儿。以后呢，别再来我们家了啊。
6: 告辞了。
2: 啊，他这个包给他买了，你看看，他就是在腐蚀他。
5: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5: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1: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5: 电什么电视？

0: 其实他本来还是
1: 糖衣炮弹三发连装。
0: 糖衣炮弹，
1: 出身呀，就是这样。
0: 然后
1: 你以为张少飞碰上
0: 他非常喜欢的
1: 高尔夫球手
0: 泰格伍兹的签名的包。
1: 庞生这把马供的就是你情理之间的
0: 公权力。

0: 真的就是从他的周边，从他的亲人朋友，然后
1: 张少伟那个王八蛋，他就是要害我，
0: 容易攻克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咱可一分都不能留啊！
0: 缺口，
1: 还有你那个包，
0: 然后腐蚀，
1: 通通都给我退回去。
0: 腐蚀？
2: 什么？退回去？凭什么？
1: 佳佳，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都不能留啊！你快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你
0: 又扇了他一巴掌。
2: 你要退是吧？你去退吧，退了我就跟你离婚。
1: 佳佳，
2: 跪下！
0: 他都跪下。哎呀，天哪！

0: 大家要抽奖的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呢我们小编有跟我们说到口令，就是今天的8点钟到8点03分这三分钟，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是没有抽奖的，
1: 知道的话咱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三分钟里面
2: 让人知道，让谁知道，
0: 来到我们的直播
2: 间，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还是你觉得张少伟他会到处说自己行贿，
1: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2: 楚沈阳，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是过苦日子的，这些东西你要是敢退，我100%跟你离婚，我林思佳说到做到，
1: 佳佳，
0: 他说这些东西
2: 我爸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
0: 他说你要是敢退，
2: 我原本想着能借这次过生日让他对你有所改观，可是你倒好，你连个像样的礼物你都买不起，你连讨他个高兴你都做不到，你觉得凭你自己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吗？
1: 这么多钱家里边放不下，银行也存不了，你告诉我放在哪儿，
2: 这种事儿有需要问我，留一部分在家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内心也是非常纠结的。他一方面呢，他老婆那么强势，还看不起他；一方面呢，他还是他也自己也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对于自己良知还是有自己内心的坚持和骄傲的。

0: 想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0: 所谓终是手段，
1: 问的是
0: 胜负终究要落回到铁证二字之上，
1: 直击灵魂的法子。
0: 仙子找到了，
1: 就是他的后悔到底是后悔，
0: 也就想了
1: 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后悔他被抓到了。
0: 300万？什么300万？
2: 你不清楚吗？
1: 这是他
2: 张少伟给你的300万贿赂，
1: 收受的贿赂。
3: 你还来问我？
4: 子虚乌有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配合的我已经尽力在配合了。你们要干嘛？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2: 楚生，你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我需要的是你主动交代。
4: 交代？不存在的事情，我拿什么交代？
1: 在我们评论区有讨论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2: 这个箱子眼熟吗？
1: 他自己感觉是
2: 我们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荒地里找到的。
4: 没印象，我今天累了，什么都没说。
1: 但即便他现在被抓到，
0: 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箱子上发现了一根银丝夹的指纹，
1: 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和狡辩？
5: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0: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一点印象？
4: 你什么意思？
6: 爸，生日快乐。
7: 来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4: 爸，这个呀可是专门给您挑的。瞧瞧。
1: 你看朋友也在讨论说，无论什么事都是被抓到之后才后悔的，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有朋友接了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6: 爸，这幅山水画可是山羊跑了好多地方亲自为您这位老太太买的，开心吧？
4: 爸，您看这幅画就取个松柏长青浩气长虹的寓意，祝您老啊身体健康，仕途通达。
7: 谢谢你俩有心了啊。哎，这幅画花了多少钱呢？
6: 不贵的，有折扣。哎，
7: 这位名家的作品市场价早就不止20-30万了，这么大的尺寸，少说也得要60-70万。哇，小楚啊，哎，你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基础月工资3000多，哪来的钱买的？
4: 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礼金不是一直没舍得用吗？就存下来了，想着什么时候用，这不是有用的时候了吗？
7: 哎，这么说你们婚礼当天收的礼金不少吧？
6: 爸，你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收点礼钱怎么了？
1: 上部没有，
6: 谁让你不来参加
1: 话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上部的时候呢，
7: 小主啊，
1: 本来这个男生男主
7: 还有你，你们俩记住，
1: 老婆和孩子，
7: 你们都是国家干部，
1: 他为了
7: 都是党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我们家不允许任何有违纪违规的事情出现。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有谁胆敢越线，我绝不轻饶。
4: 是，爸，我们时刻谨记。
7: 小楚啊，我听说你最近的工作很有起色，进步不小啊。嘿嘿，
4: 是，我是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丢了您老人家的脸，所以啊我这工作上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呀。
7: 祝 主观上我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从客观上来说，
1: 现在大家在我们
7: 你的确也得到了我的帮助。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要说得太透。
1: 我们现在打出四个字，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在我们的评论区，
4: 我明白，
1: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我们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小编抽出五位朋友，
3: 受不了了，
1: 会得到我们男女主的签名的照片啊，然后打出四个字是
3: 有什么办法呢？
1: 大象剧场，
3: 官大一级压死人。
1: 大象新闻，
3: 自从这个姓传上来后，就没一天消停过。
1: 可以抽到，那么抽到
3: 今天搞调研，明天做报告，天天让咱们搞绩效。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
8: 参与。我看这小子他们就是故意折腾我们，哎。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帮着写写文件，他能认识林思佳？
1: 冷静点。朱小雪，
3: 就是啊。
1: 然后男主呢是王年江城，
3: 原来就是行政科一个打杂的。
1: 大象文娱的，
3: 现在可倒好，傍了姑奶奶，当了上门女婿，还骑到咱们头上拉屎。
1: 那么想要他们的签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常务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留言“大象剧场”四个字。
4: 都这么晚了。还聊工作呢，
3: 这不是想早点跟您汇报吗？啊，自从上次听了您在部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俩是深有触动，现在就一门心思想搞好工作。
8: 是啊，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到两天了，就是不想让主任您失望。
4: 你们呢，辛苦了，这么晚还在这加班。你说工作再重要啊。

0: 家庭重要。
1: 是。
0: 行了，赶紧下班回家吧。
1: 哎，好。
0: 真走啊？
1: 不走，不走，我就不走。
0: 行了，回吧啊，赶紧回家啊。
1: 实在是没想到啊，楚主任，你这次能干得这么漂亮，对不对？
2: 确实对他也非常的。
3: 咱俩今年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4: 是啊，我外调，你的职称泡汤了。
3: 都是这个姓楚的干的，他这是公报私仇。不行，说什么我也要去杨军那儿评评理去。
5: 哎呀，你疯了！你要是不行，你还去干什么？
3: 那也不能被他这么弄，连声都不敢出吧？哎，咱俩一块儿去，怎么着也要给上面一点压力。
5: 行，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走，咱们现在就去。
1: 走。哎，听说了吗？咱们局啊，办公室的楚主任马上就要调进住建局了。
6: 当然听说了，据说还是个代理副局长，这速度真是了不得。
1: 以前啊，行政局的人得罪过楚主任，已经有好几个都被打发走了。行政科的头都受了处分，
7: 这咱们还要去吗？
3: 这还去啥呀？
2: 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100%中奖的超级幸运的锦鲤时间了。
8: 说一说当年长山湖之旅项目，
2: 要集合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谷春心下啊，这一部剧的直播间在8:00到8:03，
8: 你自己盯着
2: 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送出100%中奖的这三黄金三分钟，
0: 只是去住建局的一个副局长，
2: 好不好？
0: 芝麻绿豆大的官，
2: 抓紧时间来到这个里。
0: 你还真以为我在东海市就能一手遮天啊？
2: 欢迎大家，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0: 副局长有什么好说的呀？每天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
8: 楚申阳，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吗？
0: 千真万确啊。
9: 哎呦，好，每次看咱们楚局 driver 开球啊，那真是一种享受。
10: 就楚局挥杆的时候，这动作和力度啊，看着比泰格伍兹还稳呢。
9: 古有霸王举鼎，今有楚局开球，绝了，绝了！哎，
0: 你们啊。就是会抬举我，这球我觉得一般。
10: 哎，不能不能，对楚学生来说就非常不错了。
9: 哎，咱们楚局啊，负责咱们整个经开区的建成工作，他心系的是咱们整个大东海的经济发展，能在如此有限的时间之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啊！
10: 哎，是的，是的。
0: 你们啊，我呀、啊。就是个副局长，上面有冯局呢，轮得着我考虑大局吗？
9: 冯局啊，那是放在我们心里尊敬的，但是啊，我们真正的再生父母，那还得是咱们楚局啊。
1: 对对对，
10: 是嘞是嘞。
0: 张总，我怎么前段时间记得你说过呀？这酒全世界都没剩几瓶了。
9: 楚局，我知道你好这个，我前阵子啊。特意飞过去，我把他们酒厂给买了。哎呦，以后啊，楚局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0: 我跟你们说啊，张总这个人办事儿还是很好的，很有分寸。
2: 看，慢慢他从排斥，
0: 会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到接受，
9: 还是没瞒过楚局的眼睛啊。这么个事儿，咱们这个经开区啊，现在这个潮汕湖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公开招标，很多大公司都跃跃欲试，我们几个呀也想尝试尝试，只不过呢这个届时的竞争啊可能会非常激烈，所以
0: 这件事情啊我就爱莫能助了。哎呀，
9: 楚局您又开玩笑了，整个这经开区哪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
0: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哎，
9: 不敢不敢不敢。
0: 你们啊现在都太高看我了，这个项目虽说是经开区在管，但是呢它是咱们东海市的重点项目，而且呢是市里主抓的项目，

0: 上有香港的什么古华呀，上海的名声啊，这些大集团参与进来，我们去根本说不上话。
1: 哎呀，子旭，您老丈人能牛逼？说也通的，解决这些小事情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你就说多少钱吧。
0: 你先把嘴闭上。
2: 你谁呀、啊？
3: 出去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啊是进天能源的这个卢总，是我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2: 如果挣的不多了啊，
1: 出去
2: 啊，是没有中奖啊，也没有关系。
0: 卢总是吧，
2: 都可以，
0: 性格倒是挺直率的。什么学历啊？
1: 学历那不是学历，吹了吧唧的没味儿，爱吃榴莲那玩意儿啊，丑红红的够劲儿啊。
3: 哎呀，楚局啊，这个卢总啊，虽然这个文采上稍逊，但他确确实实是个实力派。我们几个当中啊，就说他的这个实力最雄厚了。
2: 关于
1: 楚局，不是我跟你吹牛逼，我的那些矿，一天搞他个两三千万，够二十的。
0: 卢总啊，你说
2: 不明白的，
0: 你都已经这么富
2: 裕，你还掺和
1: 这档事儿干嘛呢？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2: 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的小编看到了之后，
1: 这档事
2: 儿
1: 干嘛呢？
2: 给大家进行回应。
0: 你们是不是以为在中国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想干什么你们就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不是属于你们商人资本家的。
3: 楚局教育的对，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但是经开区是属于咱们楚局的，是不是？卢总还不赶快过去见一面。
1: 哎，楚局，我不会说话，你大人有大量，多担待。
3: 行行行行行行。
2: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我们停一下之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黄金三分钟了，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人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啊，我们这部长路出新下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投屏上面啊，已经我们同步可以看到了，在最左边的时候啊，我看有个朋友啊叫7585问邀请码，邀请码的你可以直接跳过啊，跳过来，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红包，大家点击一下红包，看到没有，就是有一个点击抽奖以及打卡7天红包翻倍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上面，点击抽奖，点击抽奖了之后呢，我们看中间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的这个图标，我们点击它，来，我们一起来抽奖，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要一起抽奖了，所有的朋友们来，期待大家能够中奖，好不好？好，我中了，哇，0.3，真的是没有空奖。大家在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环节当中中了多少？我们呢会每一天都给大家88元、20元、8.8元、2元、1元，还有0.3元不等的奖金的额度啊。那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8点到8:03这3分钟的时间是100%中奖的啊！不管大家中了88还是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一份祝福给到大家。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说一说你中了多少钱。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剧透吧。明天的时候也是同样在8点到8:03这3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明天正在直播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同样抽奖，也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每一天88元是有一位朋友，20元也是3位，8.8元等等啊，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一天红包雨啊给大家下不停，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依旧来啊，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那么明天也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黄金三分钟，我们现在还有个1分多钟，可能刚刚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你看有人说了 有人抽到了，是不是？有人抽到了，而且有人朋友说可能点这个红包，说没有点开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是新用户。新用户的话呢，你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够三分钟，或者是发一些评论，你再出去再进来，应该就能够抽奖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错过了这黄金三分钟也是没有关系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我们今天大概是9:15左右会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之后，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你抽一样是有机会可以得奖的啊，朋友们啊，也期待你们能够获得大奖。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剧。然后大家也可以把刚刚中奖哇2410
6: 问题要重新评估，
2: 我来看一下多少。
7: 对，
2: 4610这个朋友中了8.8，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我们有没有中88的朋友啊？中我们今天88的朋友啊，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1: 不是，杨科长，
2: 明天还
1: 可以看清楚
2: 啊，明天还
1: 可以。这项目各单位各部门可都已经过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还得卡住了呢？
8: 吴副主任，别的地方什么情况不管，但是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我就得提，咱们就。按流程办事吧。
1: 不是老杨啊，我可提醒你啊，这项目这可是楚军亲自抓的呀，你可别耽误了大事。
8: 既然是楚军亲自抓的，那就更不应该有违规违法现象，你说是吧？
2: 哦，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回答一下尾号6914的这个朋友啊，6914
1: 的朋友，楚军是谁的女婿？
2: 还是刚才说的，如果说你点击不了抽奖的话啊，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三分钟以上，或者是多多发一个评论。三分钟之后呢，你出去一下再进来，就可以抽奖，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9: 审批进度怎么样了？
2: 中奖的钱直接是在支付宝。
9: 怎么样，杨科长，还顺利吧？
8: 汪秘书，你来的正好。招投标项目
2: 怎么抽？就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正在播《长路初心》的这一部短剧的直播间。
9: 好，
2: 找到我，找到
9: 我一定如实转达。
2: 每一天都有抽奖的活动，每一天。
9: 这个杨正亮什么来头？连楚局的项目都敢不批？
1: 楚局，您来的时间短。
2: 然后有朋友说不会提现的话，让我们小编我们向导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下吧，具体怎么提现的这个过程
1: 软硬不吃啊。
9: 这市里的其他部门都
2: 我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手机啊，我想知道，我因为现在登录的是那个
9: 肆意妄为的阻挠，他就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2: 哦，提现的话具体我们能不能就是小编给大家说，
1: 不拿过先进标兵，虽然这人吧，
2: 因为如果说我现在提现，因为我们的号是工作号，
1: 但是他在工作上认真负责，
2: 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先不跟大家进行演示，
1: 所以啊还真不太好动的。
10: 什么？那我还真挺想见识见识。给张少伟打电话。
9: 杨科长，杨科长，有时间吗？
8: 是汪秘书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9: 不是我，楚局有事找杨科长谈。
8: 楚局长找我？嗯，请问那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私事儿？哎呦，
9: 这我可不清楚，要不您跟他面谈。
8: 好，
9: 来，杨科长，里面请。
11: 领导晚上好。
12: 哎，杨科长，
10: 欢迎啊。
8: 楚局长，您找我来这种地方有什么事儿啊？哎，
12: 坐下，咱们啊慢慢聊。
2: 好，来，我们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提现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来怎么提现，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现在这个直播间啊，
8: 因为
2: 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我们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好，因为刚才我已经参与过
12: 杨科长
2: 了，我们点击
12: 我介绍一下
2: 这个红包，
12: 丰天实业张少
2: 之后呢，来到点击抽奖，在最右上角有一个我
8: 在投标书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2: 右上角
8: 想必今天这个局是为了你的事情办的吧？
2: 看到吗？我们最上面有个0.3元代领
8: 你的事儿，
2: 你输入一下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你的姓名就可以领取了，好不好？
10: 杨科长啊，
2: 就是这很简单的这几步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再来说。
6: 主要是想
2: 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吧，再跟大家来说
6: 投标审批的事情。
2: 就是
6: 我听说是遇到了点情况啊，
8: 是。
2: 点抽奖
8: 具体情况我已经
2: 抽过的朋友在右上角我的奖品，
8: 想必
2: 点击
8: 他们也跟您汇报了，
2: 输入账号
6: 对对对对对
2: 就可以了。
6: 都听说。

0: 了啊，那个毕竟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咱们呢也是其中的一环，你说不能因为咱们的问题
1: 有没有我们的
0: 整体布局啊，
1: 粉丝宝宝们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
2: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
1: 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你的喜悦？
2: 我必须要提，如果事情能解决自然没有问题，如若不然对不起。
1: 抽什么？抽的是我们现金红包啊，我们大象新人客户端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
2: 杨科长，
1: 每一天都有啊，现金
2: 出局
1: 直接刚才向我演示的支付宝表提现，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你的
2: 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1: 可以了啊，
2: 你能稍微通融那么一点
1: 点，还有其他不明白的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打出
2: 来，就都是您的朋友了。
3: 我这个人啊向来都很大方，想必这一点
1: 我们的小
3: 楚局跟在座各位都知道，
1: 具体的讲
3: 只要是我张某人的朋友想要的一切尽管开口都能满足。
0: 对不起楚局，张老板，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就不好，也不会说话，得罪了很多人，混得也不好，至于朋友们我是一个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所以这次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3: 杨科长啊，同事体系当中人虽不说和光同尘，最起码也别敬酒不吃是罚酒啊。
0: 对不起，本人酒精过敏，从不饮酒。楚局，我还要回家做饭，如果没有其他事儿先告辞了。
3: 不是这人神经病吧？
4: 你跟彪子说一声，到他报恩的时候了。

0: 你们是什么人？杨科长，不好意思了，家里没人，我们就自己先进来等你来了，把你家搞乱了一点。你们等着。
1: 杨小军，风华小学三年二班，学习不错。你要是敢报警，我敢保证，明天你儿子上学路上一定不要专人跑。
2: 我们每天都是七点半准时，我们居然公然威胁国家干部。
0: 这个话可不对。我不只是在威胁你，
1: 因为我们除了在大兴和客户端，
0: 还有你的直播间，
1: 你是在和那个直播间的同步看。
0: 你自己去想。
3: 想明白了，这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4: 不会说我们今天七点，明天八点。楚局，这次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忙。前些天我一个堂弟犯了点事儿，进去了，看看能不能找找那些公安口的朋友帮忙通通。
3: 犯了什么事儿啊？
4: 打架斗殴，哪个派出所抓的呀？
3: 经开分局抓的。哎，
4: 东东，你这是没说实话呀？到底犯什么事儿了？
3: 打架斗殴是打架斗殴，但他跟他那几个兄弟啊，下手没轻没重，人啊就没抢救过来。<笑>
4: 好嘞，好嘞，嗯。
1: 行，干了！以往后管好自己的人。楚局的大恩大德，大家新朋友啊，新来的我们大兴客户端的朋友，一定是我们的邀请码，大家自己家兄弟不用这么客气。不影响大家抽奖啊，也不影响大家关注我们大兴市场。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兴剧场，
0: 楚局救了我和我这帮兄弟，
1: 关注
0: 那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1: 关注一下主播。楚神阳
0: 呢？杨科长，
1: 我们每一天是一次抽奖的机会啊！如果说大家，
0: 杨科长这么。

0: 汇报一下。
1: 山阳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要找你。
0: 你找我？
1: 我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0: 彭局，我这也收到了一封。
2: 杭主任，
3: 进来。
2: 接到群众举报，住建局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这是举报信。
4: 哦，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在我们评论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就是前两天呢，做客我们大象文娱的姐姐超会撩。男主
5: 播
4: 王年江城和女主陈小雪的签名照片啊，也是在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打大象剧场可以抽出的。
6: 领导，我们是来服侍您的，您是想还是
1: 谢
6: 家呢？
1: 今天这么急把大家招过来，是因为咱们局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在今天上午，我跟申阳同志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咱们局审批科科长杨正亮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7: 杨正亮违法乱纪，这怎么可能？谁腐败他也不可能腐败啊。
1: 虽然从情感上我也不愿意相信杨正亮会做出那种事情，但是我跟楚局都收到了真实的录音和照片，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由不得我们不信呢。
0: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冯军，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杨正亮同志，
4: 刚才我们看到小编已经跟我说，我们这个今天88元的锦鲤奖已经抽出来了，
1: 就是商讨一下。
4: 尾号9010的朋友，尾号9010的朋友，在不在
7: 我
4: 们的？
7: 是不是有点仓促？
4: 直播间里面，能不能冒个泡说我中了88元？也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份幸运送给我们
1: 所有的朋友。刚刚打了电话，要了解杨正亮的问题，
8: 看见没有？
4: 恭喜你啊！
8: 市纪委都已经惊动了。
4: 马年顺顺，
0: 看来这件事情啊，是已经证据确凿了。
1: 我
4: 马上来财，
1: 立刻对杨，
4: 马上有福，
1: 配合纪委接受调查，
4: 马上开心。
9: 我在场，
7: 我在场，
9: 在场。
1: 杨正亮现在在哪里？
10: 怎么了？
9: 我这人怎么回事？
10: 突然就从这里掉下来了，我吓我一跳。
9: 自杀吧，孩子。
10: 这自杀吗？
11: 杨正亮自杀了，
10: 要不叫救护车啊？
4: 稍等我一下，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看有朋友一直在问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啊，你们呢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有一个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路初心，在我们大象剧场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做助理。
12: 副厅级副市长按正常
4: 每一天给大家准备红包啊。
12: 能到副厅，
4: 期待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12: 他出身阳，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0: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3: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
14: 什么？饭菜不合胃口？
13: 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0: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13: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
4: 对啊，他交代那么多，他还想出去呢，简直是。
13: 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春雨，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4: 太偏人了。
0: 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13: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汕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0: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13: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0: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13: 谁告诉你？
0: 说啊，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7: 没有人告诉我，
0: 我猜的。
13: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了。
0: 我说了，是我猜的。
13: 楚生啊，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0: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

0: 事情嘛，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1: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0: 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2: 我们之间
1: 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这一点你永远都不懂。
0: 哎，叔子，
3: 他俩原来是同学，大学好同学。
0: 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3: 然后走到各自
4: 知道你忙，开门见山。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员，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0: 找我了解情况，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5: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正亮的事。哦，
6: 他的事儿。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7: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6: 是，这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还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7: 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6: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说这个杨同志，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碰到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7: 这你都知道？
6: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哎，好，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8: 你还没吃呢。哎，
6: 不吃了。
8: 行，那你先忙。
6: 好。
9: 老楚。
3: 嗯。好，我看到我们评论区今天9010的朋友，
1: 纪委一定会一查到底。
3: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今天中了88元，
0: 祝你成功。说的。
3: 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了。然后也希望他的这一份幸运呢，带给所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看到有9010。
1: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3个月，已经查出投标或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
3: 其实我们大量新闻，大量
1: 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
3: 给大家来
10: 精心挑选
3: 优质断句，好不好？那也期待我们每一天在过年的期间啊，给大家也准备了题材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短剧。
0: 这次这件事情啊，真是多谢高叔叔
3: 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反腐题材的，还有家国情怀的美食的，包括国风非遗啊等等。每一部我们的短剧都是匠心打造的，也期待所有的朋友，喜欢短剧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短剧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大洋剧场，在这个过年期间啊，来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短剧。
0: 是不打算麻烦你，
3: 边看剧边抢红包，还有我们给大家的很多很多的
0: 在紧抓
3: 福利活动，有盲盒的活动，还有打卡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呢，
0: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非常多的
3: 在线观看，
0: 但是这个纪委啊，
3: 送这个我明星签名照片的活动
0: 啊，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3: 都等待着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所有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来参与。
10: 哦，谢谢大家的关注，
3: 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10: 停止调查了。
0: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
3: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恭喜啊，恭喜恭喜！
10: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0: 不说了，不说了。
3: 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今天中了88也好，中了20也好，
10: 这个
3: 中了8.8，
10: 你没有必要知道。1元、
3: 0.3元、2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大洋剧场、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份幸运的。
1: 您是一位干了20年的老记者，
3: 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调查？祝福
1: 这种违背党性。
3: 如果今天没有中到88，或者说奖金没有那么高，明天继续来啊！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下啊，明天的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必中奖，没有空奖，只要你抽，一定能抽到不同。

0: 度的奖金。
1: 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就没让你终止。
2: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1: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3: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汕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
0: 签到七天不是必中，签到七天是多一次中奖的机会。因为之前呢，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大家有签到七天这样一个活动完成了之后，会多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必中奖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主播或者是小编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口令。你比如说今天就是8点到8点03
4: 抽奖，
0: 明天同样，这位尾号9010的朋友啊，明天同样是8点到8点03，这3分钟的时间是100%的中奖。
3: 张总这个
0: 后天的话，
3: 是从来都不会。
0: 我们再继续听一下
1: 处决
0: 之后的
1: 有所不知。
0: 我们小编给出的口令好不好？
1: 还有一个秘密，
5: 什么秘密？
1: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哦，
0: 0785的这个朋友说，你刚才不是8点抽的，你就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黄金3分钟抽奖啊，其他的时间段也是中奖率非常高的，中奖率
4: 不错，
0: 是98%的中奖率。但只是这3分钟是100%，只要你抽，一定会中奖。
2: 小点声，
0: 其他的只要是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你来抽，
2: 你这是干嘛去了？
0: 都是有可能
2: 弄得一身臭汗。
3: 办事儿。
2: 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3: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2: 对啊，怎么了？
3: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0: 你看他，
3: 你爸的意思？
2: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3: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2: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3: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0: 3202也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你！
2: 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3: 潮汕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他还故意躲着我。
2: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3: 纪委一直在查我。
2: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3: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调旁叔了。
2: 是啊，那怎么办呀？
3: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
0: 是的，我们大家
3: 要是再不陪着他，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
0: 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在评论区讨论剧情，
3: 看你还能做多久啊？
0: 然后一起来抽红包，一起来赚奖金，赚得一身幸运。
6: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局你好。
3: 于小姐，又见面了。
1: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6: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
0: 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剧，然后可能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能插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然后插空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集。如果说是
7: 好，
0: 不能再说再介绍的话，
7: 光罚酒可不行，
0: 还得
7: 表演节目
0: 一些吵吧，会吗？大家也可以给我在评论区。
1: 我们于大主持人最擅长的是京剧。

0: 咱们是啊，可是名角，要不咱们展示一段？
1: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笑>
2: 大王别姬。
1: 好，既然处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静静，
2: 这一点我跟你讲，真的是太残忍了，这一点太残忍了，就是他毫无人性可言。
0: 不要走，好不好？
3: 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4: 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5: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6: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5: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处在楚申阳身上。
6: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5: 他的升迁速度别说在沧州了，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6: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2: 0785说超红衣服的刚才那个女演员说跟我长得很像，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不像？
3: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0: 哎呀，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3: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0: 回家？
2: 怎么回事啊？
0: 想我了吗？
7: 想死你了。
2: 这怎么太这也太突然了吧？这突然这一针儿这一个剧是怎么他俩是怎么发展到的？太吓人了，他在家里坐着。

0: 烈的剧情。
1: 是呀、啊，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2: 不，不，楚君，
0: 他是谁呀、啊？
2: 是佳姐，他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心寂寞，所以他……
1: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3: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不是，是我错了，沈阳。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海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2: 这是他的阴谋。
0: 不是，楚军，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啊。
0: 嗯。
2: 不等。
1: 送他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3: 客气，都自家兄弟。
2: 哟，这怎么还？你也够……哎呦，我的老天爷！
1: 好，好，知道了。
4: 哎，梁处长，我明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见爸爸。啊。
5: 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5: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1: 妈，您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5: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他。
1: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5: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
1: 哎，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5: 哎，你能这样想真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1: 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
2: 你看他这件事，他做的这件事，
1: 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6: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
2: 为了完成，
6: 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
7: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
6: 我的什么产业啊？我这还不是给咱们楚局打工吗？
5: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呀？
5: 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啊，问题不少。换一个，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2: 怎么没有同意？
1: 如果
2: 以为他是同意的，最终还是
1: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5: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
2: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
1: 怎么了？
2: 他丑恶嘴脸已经暴露了。
1: 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
6: 哎，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
1: 呀，这个项目
2: 刚刚啊没有抓住我们黄金三分钟的朋友，没有关系啊，
1: 施工难度也比较大，
2: 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整。

0: 前期垫付太多是吧？
1: 东西还可以做。
2: 怎么可能呢、啊？我是怕耽误了咱们项目进度，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吗？
3: 张总，你放心。到时候会有一笔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1: 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分享一下。哎呀，
2: 楚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
0: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
4: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5: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4: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5: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4: 要不说咱是爷俩的两头倔驴。
6: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5: 平阳去大坝，这废旧的大坝，爸，
1: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啊，来看一下。
4: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5: 不是，爸，你吃完面我陪你去。
4: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5: 直到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呢？
0: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5: 知道就好。
0: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呢，
5: 楚申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0: 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1: 这部剧啊，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重新的夏》，这部剧时间
5: 是交代就行。
1: 我现在去上一个厕所。
5: 我说过，
1: 大家稍等，
5: 我会想办法帮你。
1: 大家继续的说一下，我
0: 好。
1: 抽红包的。
4: 你和我说实话。
1: 大家说一下我们抽红包的流程，
4: 这个项究竟是谁同意的？
1: 包括中奖的一些环节，
3: 您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1: 我稍事休息，
3: 他同意就行了吗？
4: 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0: 这，哎，王叔叔，哎，
4: 楚局长，
0: 哎，王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3: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0: 好，去吧。
3: 好。
4: 哎，楚主任，
0: 唐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4: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0: 嗯，好。
4: 楚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0: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市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4: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朱主任，我觉得
0: 黄叔叔啊， 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3: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0: 老叔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3: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0: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3: 楚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这件事儿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我们单位要开会重新讨论，就不留你了。
0: 好，那我也不打扰您的工作了。哎，对了，帮我给叔子带个好。
7: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0: 好。
7: 您觉得这茶好？
0: 茶好，水好，人更好。
7: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沏给您喝。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7: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0: 请讲。
7: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得不好吗？
0: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7: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0: 好，来。
7: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0: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7: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0: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7: 请问
0: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7: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0: 那我说直白点儿，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7: 我想听你说真话。
8: Hello, 大家好，我回来喽。然后刚才我错过了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另外呢，我看我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说，哎，盲盒怎么抽，然后怎么也4210的朋友说抽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家新的客户端来抽奖啊。
0: 嗯，
8: 谢谢大家的关注。
0: 说
8: 我看这个演员，很多演员说这个演员像我吗？大家觉得呢？
0: 我知道了，
8: 大家很
7: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0: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7: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
8: 好，刚刚有朋友说啊，问怎么样抽盲盒哈，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到我们的主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剧的板块，微剧的板块在滚屏新闻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看到吗？幸运转盘，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幸运转盘来。哎，刚才是不是滑走了？对，这个，然后点开抽盲盒啊。点这个抽盲盒，稍微等一下啊，可能是
0: 工程真的暂停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8: 有一点点延时。
0: 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了。
8: 进一下，哦，又来了。
9: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
8: 哦，
9: 我还听张常委说，他经常亲自带地质局的人到现场勘察地貌。
8: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9: 要不要让张德彪他们？
8: 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0: 你想什么呢？
8: 大象剧场长路出新下，
0: 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
8: 在这里呢，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0: 那咱们总不能不管，就让他这么停了吧？
8: 通过我们现金红包奖的这
0: 工程让你停，
8: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0: 也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
8: 我看到了，或者我们小编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
0: 你有问题是吗？啊，
8: 这是我们客户端的一个
0: 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8: 在最上面搜索大象剧场。
7: 庞主任，这是近期整理好他的材料。
8: 大象剧场之后呢，就可以随便点。
7: 我们接到了很多群众举报，反映他存在各项问题，
8: 不是我们的这个号。
7: 庞主任，
8: 所以大家随便点击一个。
7: 这个材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交了。
8: 点击到我们
7: 这个楚申阳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么多次材料了，
8: 正在直播当中，
7: 居然还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去了。
8: 点进来，
10: 压得了逆时，压不了逆时。
8: 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抽奖。
10: 他会为他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8: 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呢，是在我们的大
7: 庆客户
8: 端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啊。然后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包括呢想要看我们每一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非常多丰富题材的、质量非常高的爆款短剧，
10: 喂，周峰，
8: 也欢迎来到客户端。
10: 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11: 不是叙旧，我这也工作呢。
12: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忙。
10: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11: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10: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不会是他吧？
11: 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
10: 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11: 好，一言为定。
13: 爸，你怎么来了？
14: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申阳的违纪。这是最新出具的勘查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型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13: 爸，你们这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14: 怎么就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等我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13: 好。
14: 言归正传，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10: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14: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
8: 对，我们很多朋友看留言说
13: 爸
8: 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短剧，因为我们在整个
13: 路上注意安全
8: 新年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爆款的短剧，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每天的七点半，
11: 绝对不开工，这块地有问题，开工有危险。
8: 直播间
11: 不开工，
8: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电视
11: 都国内了是吧？
8: 大屏幕。
3: 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
8: 包
3: 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

0: 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1: 市里的工程当然也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你胡说！我们相信庞主任的，坚决不开工。对，不开工。
2: 车盲盒，我看有没有。
0: 我警告你们，赶紧开工，
2: 明天再
0: 别闹事儿。
2: 车盲盒的机器，
0: 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
1: 打卡七天，
0: 别吓我，
1: 我不是吓他，
0: 所有人给我上！哎，住手！我不许打架！住手！放下！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不许打架！
1: 呀！天
3: 哪！你快要丢下我
1: 了！太恶毒了！
0: 舒子，青阳呀！
3: 不要丢下我吧！
1: 是的，我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在大象节的大象剧场都有
0: 守护神
1: 的短剧。
0: 你来干啥？
1: 播放啊！
0: 你还有脸来？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4: 叔子，这件事情我也非常遗憾，但是他绝对是个意外，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0: 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1: 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
2: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3: 楚生阳，你是不是疯了？啊，
2: 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来处理八幺四的事件。
3: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调查。
4: 很快就会终止。你说什么？书记，电话。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指示吗？我想啊，整个八幺四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善同志的事儿，我深表关心。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
1: 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天明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5: 老领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哎，
1: 没想到啊，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
5: 出身
1: 阳，你真行。
5: 当初我是小看了你，
1: 信号都是没有关系的。
5: 然后主播现在是戴耳机，如果是在我个人手机上看的话是
1: 闭嘴！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顶罪，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沈阳，我们必须走吗？
1: 你放心吧，等到了那边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钱自动汇入，生活上面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果果，跟爸爸说再见。
1: 果果，到了国外以后啊，听妈妈的话，不能再任性了，听见没有啊？

0: 绑架，采取虚伪。开车。
1: 在多方努力下，814事件最终被强压下来。平阳废旧大坝也在三年后改造成为一片集餐与娱乐。水西公园，
2: 接下来
1: 交通枢纽为一体的平阳
2: 贸易区
1: 点啊。
0: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 怎么了？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
6: 大
3: 众客户端的评论区啊，
6: 有些
3: 打大象剧场四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王年江城和女主朱早雪的签名照。这个呢，只是在我们只会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所有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粉丝朋友们来给大家的这种专属的福利啊。看到吗？有他们的签名照片。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有跟两位演员连线啊，然后大家的好评如潮，然后对他们也是非常爱。喜欢他们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留言“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
7: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8: 东西呢？
9: 你什么意思啊？
8: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楚正阳派你来杀我。
7: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8: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7: 我是你哥，彪子，放开！
3: 彪
7: 子，对不起了，
3: 哥。怎么会把他给嘎掉了呢？
10: 领导，完成了。
0: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

0: 林思佳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节目处合作，将他们母女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神让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1: 等等。
2: 楚神阳，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0: 什么海外资产？我告诉你啊，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2: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吧。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0: 没关系。没有，都跟我没关系。
2: 楚生啊，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0: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3: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2: 楚山阳，这给你看看你想去
4: 的。还有十几分钟要结束了，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在这十几分钟当中啊，还可以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继续来抽一下红包好不好？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抽红包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有88元到0.3元、8.8、20，
5: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4: 1元、2元等等等等啊，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所以说
5: 也都看你们送来的及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松手了。
4: 大家呢，能够期待大家能够来，中到我们大象出钱给大家的这一份，
5: 我就抽到了楚申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当时他调任
6: 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2011年，潮汕湖治理工厂，
4: 现在所有的
6: 他指使我，
4: 人员差不多都已经相继落网，所以说呢，
6: 然后把他从上面
4: 丢下来。楚朝阳这个人呢，也没有再可以找到
6: 的。到了2013年，他为了拿下平阳区大坝，
4: 他的手下的人呢，都把他给控制了。你看，很多人就说清廉不是靠演技，小眼抽也是实力。他也在百口莫辩了，要面对他自己的贪婪，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了，要付出代价了。
0: 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你们费尽心机的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
4: 他有点疯狂了。
2: 真的命不该绝吗？
0: 你什么意思呀？
2: 不准。不准。
0: 是黄明海，升纪委的黄阎王。
7: 楚申阳，你不是说想见一见张少伟吗？好啊，我就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

0: 伤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
1: 照顾好自己。
2: 你死了？
3: 你已经死了。
1: 杨市长，别来无恙啊。
4: 哦，他可能有点想要那个什么灭口，但是没有想到
1: 春阳，
4: 他以为是死无对证。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没想到法网恢恢，硕

0: 是我们现在短剧。
1: 爸，我求你了，你就当为了我跟果果，你千万不能让沈阳出事，我求你了，爸。
0: 沈阳，出事了。
2: 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
3: 嗯，好，我知道了。
4: 李书记，
2: 现在几点了？
4: 还有5分钟就10点了。
0: 我们在春节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在我们的客户端，
2: 辛苦了。
0: 大家非常为大家准备的一
4: 个。林书记，您别这样。

0: 让大家呢也可以大概的进行一个了解啊。我们的屏幕上也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盲盒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环节，然后还有我们口令抽奖的环节，以及我们打卡抽奖的内容啊，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春节期间每一部剧都是非常优质的短剧啊，一定是题材丰富的，匠心打造的，品质拉满的，也希望能够承包大家整个春节观剧的一个快乐啊。那么我们可以边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边抢红包，然后有一份小小的幸运送给大家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的一个福利啊，给到大家。
1: 老师，
0: 然后大家呢边看短剧边挣边赚钱，
1: 你是我这辈子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
1: 见过最优秀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了。
1: 无论才
0: 期待每一天晚上7点半，我们相约在大小姐大小剧场，跟大家一起来看剧，并且呢有各种玩法的一些幸运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也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中奖，不管是中了多少大奖、小奖，
1: 都是
0: 一份幸运和幸福，
1: 根本不存在
0: 什么
1: 事。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0: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的大象剧场点一
1: 点关注、啊、也会成
0: 为中流砥柱。还有我们的小编
1: 更重要的是
0: 关注一下
1: 这20年来
0: 关注他们，
1: 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节制人性中那贪婪的一面。正因如此，
0: 讨论的问题也好啊，还是
1: 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实时的给你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大家可能
2: 说的
0: 马上的一目了然。
2: 这两天
0: 然后各种新的玩法啊，怎么抽奖啊，抽奖在领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
2: 现在也都想通了。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客户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演员的签名照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姐姐超会撩我们男女主，也做客到了我们大象维的直播间，我跟他们两个人呢也有一些实时的互动连线
2: 的
0: 直播，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圈粉啊，性格也非常可爱的，他们两个的专属签名照也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送出啊，大家只要留言大象剧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大象文娱呢也是致力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短剧，我们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探班，
2: 谢谢
0: 大家想要看哪一部短剧，或者说想要看哪一个，想要拥有哪一部短剧演员的签名照片，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心愿。
2: 如果再有来生，希望跟你和周峰再做朋友。

0: 定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犯罪事实都已经被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所有的主要的
1: 林思佳反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

0: 呢一定要注意我或者我们小编的给出的一个特别信号。我们小编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向小鱼给出的这个信号啊，就是我们说的黄金三分钟，锦鲤三分钟啊，就是100%中奖的啊，就是绝不落空的。那么今天呢是8:00到8:03，我看有很多朋友已经有中奖了，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了，分享到了大家的这个幸运和喜悦啊，还有88元的朋友，9010的这位朋友哈。那么明天同样也是8:00到8:03，明天啊8:03这三分钟，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放下姿态，句句都是爱。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

0: 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3: 这个青铜器外形独特，像一个大浴盆，其叩击之声清脆悦耳，让人难忘。如果说后母戊鼎是青铜之王，那么这个青铜器就是铜盘瑰宝，它同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
2: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铸造的国际紫白盘。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考古史上所见最大的铜盘。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盘口装饰一圈切曲纹，盘壁周身为波带纹。国际紫白盘长130.2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造型巨大庄重，纹饰华美。国际紫白盘作为一件青铜重器，它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中国清朝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军攻占了常州，刘铭传住进太平天国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四周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护王府书房秉烛夜读，忽然听到窗外有金属敲击声传来。刘铭传带领士兵闻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来的。原来马吃夜草的时候，马龙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了叮当之声。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纷纷散去。刘铭传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这个金属马槽一定不寻常。刘铭传命令士兵多点几根蜡烛来照看，只见马槽是一个长方形金属物，叩击的时候声音洪亮，还有回音。重不可举，有然则如悬玉，叩之清悦而幽。刘铭传后来写文章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铜盘的样子。可是马槽怎么会有金属的呢？第二天一早，刘铭传立即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他才看清马槽的真貌。原来马槽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铜盘，盘底还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可惜刘铭传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他凭感觉认定此物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只怪士兵不识货，把它当作马槽来使用。其实铜盘早在中国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国川司，这已是铜盘第二次被当成马槽。道光年间，时任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令的徐谢军路过国川司的一户农民家，偶然发现的这一个外观独特的马槽，爱好收藏的他花了一些银子将其买回家。后来徐谢军卸任后，将这个马槽带回老家常州。1860年，太平军

0: 常州，徐家在战火中被毁，铜盘被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得到，收藏在护王府内。不曾想清军士兵再一次拿它当作马槽，又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盘上共有111个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时期贵族国际子白征战的故事。这件铜盘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国际子白盘被发现后名声四起，但同时也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虎视眈眈。这件大铜盘是如何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它的流传过程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弄明白了马槽的身世，刘铭传决心把铜盘保护好。他在安徽合肥老家宅子里建立一座精致的亭子，名为盘亭，专门用于放置国际紫白盘，同时还写了一本盘亭小录，记载了发现铜盘的经历、铜盘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1896年，60岁的刘铭传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后人要保管好国际紫白盘。刘铭传去世后，刘家子孙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国际紫白盘，同觊觎铜盘的人周旋，吃了不少苦头。1933年5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振华来到刘家，以拜会刘铭传后人的名义要求官保，遭到婉言拒绝以后，刘振华又施以重金，又使刘家出卖铜盘，仍被刘家拒绝。刘振华恼羞成怒，直接带人到刘家搜查，还是没有找到铜盘。刘振华没有死心，他暗地里派人监视刘家，希望能发现国际紫白盘的蛛丝马迹。刘家人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合肥，刘振华只顾逃命，不再纠缠刘家人索要铜盘。在此期间，一个美国商人听说刘家藏有宝盘，要以巨资购买铜盘，还答应安排刘家所有人出国定居，并为他们在美国购买房产，刘家人都不为所动。合肥沦陷后，刘家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刘家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举家迁居外乡。刘家人走了以后，日军多次闯入刘家，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一无所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家人终于回到了故乡。正当刘家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时，索要铜盘的人又上门了，这次是国民党安徽省省长李品仙。李品仙派人将刘家人请到省政府，先夸奖一番，说刘家人为保护铜盘背井离乡，具有民族气节。称赞之后，李品仙又封官许愿，说只要交出国际紫白盘，刘家人可以在安徽省境内任选一县去当县长。李品仙软硬兼施，然而刘家人矢口否认家里有铜盘，一致说铜盘在他们外逃时丢失了。李品仙自然不会相信，他派人把刘家10间房子的地板都撬开，掘地3尺，结果也没有发现铜盘的影子。刘家人把这件重215公斤的铜盘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
1: 其实这大盘呢，就在刘家呢，啊，这个国民党县长啊，把他们家的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有找到，是因为呢，没有找对地儿。刘家人在藏大盘的时候啊，那是动了脑子的。

0: 按照常人的思维，那一定是在屋子里边挖坑，这样的话呢，整天看着他多安全呢。刘家人呢，却偏偏是呢，在院子里边挖了一个3米多深的大坑，把大盘埋进以后啊，又移来了一棵小槐树栽在上边，周围呢又种上花草。这样一般人想，这地方要不断的浇水，那多潮湿啊，怎么能藏宝呢？他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可以说用了个障眼法，这样这个树啊花草呢也成了大盘的保护神，使大盘就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当刘家决定把大盘献给国家的时候，先请人呢把这棵槐树给锯掉，槐树已经长大了。刘家人幽默地说，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哎，这样这个大盘呢就安全地保存下来了。
1: 从1864年到1950年，国际紫白盘到刘家86年，传承了4代人，阅尽人间沧桑。
2: 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成熟之作，作为青铜器中的瑰宝，它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上的111字的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战将国际紫白征战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
1: 盘是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盥洗用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盘作为一种礼器，也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国际紫白盘是目前所见中国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做器者为国君的小儿子白，所以取名为国际紫白盘。虢国是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虢是他受封的姓氏，季表示他在兄弟中是最小的，紫是中国古代一种尊敬的称呼，白是国际紫的名字。国际紫白盘底部有铭文111字，铭文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字体端庄，记载了一代战将国际紫白征伐匈奴的先祖贤允的故事。中国西周周宣王12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国际紫白受命于宣王，率兵在洛水之北同匈奴的先祖贤允作战。国际紫白骁勇善战，他率领的军队斩了500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50人，大获全胜。宣王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还赏赐了马匹、斧钺、弓箭，给予奖励。国际紫白特铸造一件青铜盘，以示纪念。这就是国际紫白盘。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我面前的这件青铜器名叫四羊方尊，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1938年，这件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稀世珍宝在中国湖南出土，随之却又昙花一现般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这件国宝重器，一个特别工作组悄然成立。
1: 1952年的一天，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0: 何消失的呢？让我们先从四羊方阵的出口说起。那是1938年的一个春天，宁乡县黄才镇的江景书三兄弟正在山上干农活。江景书的锄头似乎碰到了什么硬东西，随之还从土里飞溅出一块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的锈铜片。兄弟三人蹲下身一看，只见这块铜片一面是新茬，另一面还隐隐约约有些纹路，便继续往下挖。很快，一件半米多高、带有4只羊头的大铜器出现在了三兄弟面前。三兄弟看了又看，并不知道这个大铜器是个什么物件，但好奇的他们还是将铜器搬回了家。没过多久，江家兄弟从地里挖出新鲜玩意儿的消息就传遍了10里8乡，同时也传到了当地一个叫做张万利的古董商耳朵里。张万利一向对地里挖出的东西极其敏感，于是刚听说有人挖出了大铜器，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当张万利赶到江家看到大铜器的一刹那，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接触古董几十年，张万利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便认出了这是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方尊。然而对于古董贩子张万利来说，青铜方尊并不稀奇，商周时期的古董他也经常见到，但与以往他曾见过的那些宝贝相比，这件装饰着4只羊头的方尊可谓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尊是一种盛酒器，象征着地位和权威。而这件方尊肩部四边装饰着的盘龙，更是彰显着王者风范。张万利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亲眼见到如此精美的稀世珍宝，张万利眼睛都没眨一下，当即拿出400大洋买走了4羊方尊。张万利从江家兄弟手中以400块大洋的价格买走4羊方尊后，转身便找到了另一位古董商赵佑香，并开出了8000块大洋的高价。赵佑香也是个识货的人，他在看到4羊方尊后，一眼便认定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张万利提出的价格。可同意之后，问题就来了。当时赵佑香手里根本就拿不出8000块大洋，这可怎么办呢？很快，赵佑香为购买稀世珍宝四处筹钱的消息就传开了，很多靠贩卖文物为生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最终，赵佑香选出了3个人来跟他一起收购4羊方尊。就这样，4个人凑齐了8000块大洋，急匆匆赶到了张万利面前。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万利一看这次来了4个人，竟然坐地起价，改口就要10000块大洋。4人心知4羊方尊的真正价值，在仔细衡量过后，还是买下了4羊方尊，并准备以20万块大洋的价格再将其转卖出去。
1: 他们4个人买了这个4羊方尊以后啊，就昼夜不敢离开这个4羊方尊，陪着他吃，陪着他睡。可是啊，他总得出手啊，总得有人到出外面去找买主去啊，谁去呢？这就出问题了，因为啊，他们的心里都非常阴暗，他们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谁也不想走

0: 怕他走了以后，剩下的人算计他，但总得有人走，最后采取一种方法呢，抓阄，谁抓着谁去。
1: 经过抓阄，其中一位叫杨克昌的人成了第一个要出去找买家的那一位。尽管杨克昌不情愿，可他还是出了门。 然而，杨克昌刚出门没多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传了过来。紧接着是一大批官兵蜂拥而至。官兵赶来后，开始有目的性地搜查着什么。很快，就在后院的地窖里发现了四羊方尊，并抓获了赵又香与另外两名古董商。官兵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商号里？ 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原来，杨克昌出门后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在外边转了转，便又悄悄返了回去。刚走到门口，杨克昌便听到屋里面的三个人在密谋甩掉自己，将宝贝移走。杨克昌顿时怒火中烧，既然我得不到， 那就谁也别想要。于是，杨克昌转身出了门，直接就到政府将另外三个人给告发了。最终，连同杨克昌在内的四个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四羊方尊被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 当时，报纸广播对这件事大加报道。 没几天，四羊方尊的出土和流转过程就成了人尽皆知的新闻。当时，周恩来正在湖南长沙指挥抗战，四羊方尊自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很快四羊方尊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从此杳无音讯。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将寻找四羊方尊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可在茫茫中华大地上找一件器物，无异于大海捞针。该从哪儿下手呢？为此，中南文化部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四羊方尊的去向展开了追查。 追查的起点自然是从他消失的湖南省银行开始。那么，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处境如何呢？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铁蹄步步南下，四羊方尊被送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后没多久啊，长沙就沦陷了。随后， 湖南省银行迁到了湖南西部的沅陵县。根据线索呀，工作组火速赶往沅陵，但当他们赶到沅陵的时候，发现曾经的湖南省银行旧址早已是一片废墟。稀世珍宝四羊方尊刚刚浮出水面，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1952年8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的工作人员。对方称，他们在整理废弃的仓库时，发现了一些文物和碎片，想请有关部门前去鉴定一下。很快，查找四羊方尊的工作组也得到了消息，银行。 文物，这不由得让工作组的同志们联想到了什么。当天下午，工作组成员以及相关文物专家就出现在了电话中提到的废弃仓库。大家小心谨慎地检验着每一堆碎片，但都没有四羊方尊的影子。 就在大家心灰意冷的时候，有人发现墙角还堆着一个沾满灰尘的大木箱。几个人准备将木箱撬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可还没撬几下，整个箱子就一下子散架了。 一大堆铜器碎片稀里哗啦地从箱子里滚了出来。一只羊头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经过简单的拼凑以及对碎片上纹饰的仔细研究后，现场的文物专家肯定地告诉众人，没错，这就是四羊方尊。原来当年四羊方尊随湖南省银行转移到沅陵后，在一次日寇空袭中，银行被敌机投弹命中，四羊方尊也被震成了若干块碎片。新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碎片精心修复成型。浴火重生后的四羊方尊终于再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并且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永久收藏。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大禹鼎。1849年，大禹鼎在地下埋藏了近3000多年后，从中国陕西省岐山县出土，但很快，这件大鼎呢又被埋回了土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1937年的一个深夜，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城内万籁俱寂，一户老住宅里，五个神秘的身影正在偷偷地做着什么。他们有人拿着蜡烛，有人拿着铁锨，还有人守着一个大箱子，一会儿瞅瞅门口，一会儿又瞅瞅院墙，生怕正在做的事情会被别人看到。这些人是谁？又在偷偷地做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外人，守着箱子的那位就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潘达鱼，另外两位是潘达鱼的姐夫潘伯山以及潘伯山的八弟，还有两位则是家里的伙计。可这就让人奇怪了，明明在自家院子里，为什么会深夜出来干活呢？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在院子里挖出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在确认四周没有外人后，两位伙计悄悄从屋子里抬出了2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箱子里。在盖上箱盖之前，潘达宇突然叫停，他径直朝箱子走过去，将手里的蜡烛举到箱子旁边，颤抖着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箱子里的东西，无奈地叹了口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苏州城里的百姓开始想方设法往外转移家里值钱的东西，无法转移的便将其埋起来，潘达鱼也一样。但他埋的东西却与寻常人家不同，不是金银，也不是细软，而是2只大铜鼎。其中一只铜鼎的名字叫大禹鼎，它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为圆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装饰有饕餮纹、兽面纹，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2段，共291个字。铭文记载了大禹鼎的铸造时间为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
2: 如此算下来，大禹鼎的铸造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其实啊，在潘达鱼将大禹鼎埋起来之前，这只鼎才出土80多年。但就在这短短的80多年间，大禹鼎先后换了8位主人，这究竟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大禹鼎的第一位主人说起。
1: 中国清代道光29年，也就是公元1849年，陕西省岐山县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大禹过后，一位农民从地下挖到了一件几百斤重的大铜缸。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从地下挖出点过去的东西算不上新鲜事，但挖出几百斤重的东西还是头一次。于是这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了10里8乡，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是一只非常特别的铜缸， 鼓肚子，三只脚，浑身生满了凹凸不平的绿铜锈，人们议论纷纷，而且越传越神奇。很快，岐山县首富宋金建也得知了这件事情，他赶到挖出大铜缸的现场，仔细地看了又看，以他并不丰富的收藏经验，认出这其实是件铜鼎。鼎是中国古人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器皿，有陶制的、石制的，也有青铜的。随着文明的进步，鼎逐渐成为了贵族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宋金建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自然知道鼎的价值，而且这件鼎如此之大，肯定更是非同一般。于是他当即就出高价买下了铜鼎，成了铜鼎的第一位主人。不久后，岐山县令周更胜听说宋金建买了一只宝鼎，便亲自来到了宋金建家中，进门就要看宋金建新得的宝贝。宋金建心里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带周更胜看了铜鼎。这一看，周更胜立即生出了战友之心。在对宋金建进行一番威胁恐吓后，终于将铜鼎占为己有，成了铜鼎的第二位主人。如愿得到宝鼎的周更胜特意命人将铜鼎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希望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宝鼎。谁知没过多久，周更胜就丢了官职，他怀疑是铜鼎带来的祸，便以700两白银的低价将铜鼎转手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几年后，铜鼎又从古董商手中被人买走，送给了当时的湖南巡抚幕僚左宗棠。谁曾想，没过几个月，左宗棠便遭到人弹劾，险些丢掉性命。好在朝中大臣潘祖荫先后为其写了三封奏书求情，这才使左宗棠化险为夷。左宗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落难时潘祖荫给予的帮助，他知道潘祖荫平生最大的嗜好是珍藏金石文物。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左宗棠将自己收藏的铜鼎赠送给了潘祖荫。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大家，博学多才。在收到铜鼎后不久，潘祖荫就弄清了鼎内铭文的内容。
3: 大禹鼎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呢印证了西周人所谓的这个天命观。西周人认为啊，很多事情都是呢上天的旨意，西周灭商也是上天的旨意。那么这个天命观在这个大禹鼎铭文里边是得到印证。接下来呢，那要总结啊，商为什么灭亡呢？所以西周的国王说什么呢？商人酗酒过度，这个跟历史记载也是相印证的。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干嘛呢？要提醒禹要引以为戒。他既然给禹这么重任去镇守东方，所以给禹很多的赏赐，给车马，给家奴1709人。那么这么一来，说这篇铭文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历史是极关重要的。那么这些事也非常重要啊，所以禹呢要纪念他呀，把这铭文刻上去，要子子孙孙永保佑。
1: 惊喜之余，潘祖荫想到，既然这件铜鼎是禹铸造的，那就叫它大禹鼎吧。就这样，大禹鼎成了潘祖荫家里的宝贝，潘祖荫成了大禹鼎的第六位主人。后来潘祖荫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小仅次于大禹鼎的西周大克鼎。1873年，潘祖荫突然被慈禧太后革去职位，不久就去世了。 去世之前，潘祖英秘密地将两只大鼎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接收两只大鼎的时候，潘家家境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鲜，而一个人的出现更是给落魄凋敝的潘家雪上加霜。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湖北巡抚端方。端方早就听说了潘家有两只宝鼎，但碍于在朝中为官的潘祖英，便一直没有行动。此时听说潘祖英去世的消息后，端方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开始不断派人到潘家纠缠。但面对端方的威胁利诱，潘家人始终不为所动。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在被清政府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杀，大禹鼎因此躲过了一劫。可危机刚过，大禹鼎的第七位主人潘祖年就病入膏肓了。此时潘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潘祖年在去世前将宝鼎交给了儿媳潘达瑜。
2: 就这样，潘家的媳妇潘达瑜成了大禹鼎的第八位主人。谁也不会料到潘达瑜将要面对的是空前的战乱纷争。面对乱世，这位年仅20岁的弱女子能担负起保护大禹鼎的重任吗？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苏州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日军在听说潘家藏有两只西周宝鼎后，便三番五次到潘家搜查，最多的一天竟达7次之多。有一次还用抽水机抽干了潘家门前的荷花池，却始终不见宝鼎的踪迹。接下来日军又将潘家的孤儿寡母挨个关起来审问，但潘达瑜和家人却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否认家里有宝鼎。就这样，潘达瑜和家人在与日本侵略军的反复周旋中保住了大禹鼎以及潘家的其他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坎坷的潘达瑜意识到，单凭他一家人的力量无力保护好国宝。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潘达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大禹鼎等家传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几天后，苏州潘家的高宅大院内，一群人挥动铁锨，挖出了10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潘达瑜与家人埋入地下的大木箱。木箱内放着的正是完好无损的大禹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59年，大禹鼎正式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一件中国书法佳作，名叫《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中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就是这样的国之瑰宝啊，却曾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还遭受过流失海外的坎坷命运。 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内，一位中国女士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匆匆地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一路上，这位女士一点睡意都没有，隔一会儿便摸一下旅行包。没有人知道，在她那看似普普通通的包里，竟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她随身带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当时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前往美国纽约，带回了令许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国之重宝——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书法大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册的刻帖。因为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又是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因此又被称为法帖。公元992年，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淳化3年，宋太宗命人从皇家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中挑出精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麝墨和诚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法帖，用来赏赐近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淳化年间，因此拓印完成后的法帖便被称为是淳化阁帖，又称阁帖。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原始刻板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焚毁殆尽，这使得初期刻印的淳化阁帖变得尤其珍贵。虽然后世不断对淳化阁帖进行翻印，但宋太宗时期拓刻的版本却一直被称为是祖刻本或最善本，有中国书法鼻祖之称。然而历经1000多年的岁月，淳化阁帖最善本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也是只知其名未见其身。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淳化阁帖最善本流传下来。
4: 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会上，有3卷被标注为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法帖拍品，在中国文博界、书法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为此惊喜不已，甚至寝食难安。这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
2: 启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历代书法家一样，也一直关注着淳化阁帖的下落。当启功得知淳化阁帖最善本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时，惊喜不已。可惊喜之余，启功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千年战火的纷扰，突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阁帖会是真品吗？然而启功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淳化阁帖就已经被人买走了。几个月后，启功得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要远赴美国，这个消息对启功来说十分及时。他郑重地将王丽梅邀请到家中，拜托她到美国之后务必要去帮她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思远。安思远是谁？启功找他做什么呢？安思远是美国纽约的一位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
5: 前不久拍卖会上出现的三卷淳化阁帖，就是被这个名叫安思远的人买走了，而这个人此时就住在美国纽约。启功放心不下，又再三叮嘱王丽梅，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尽力邀请他将淳化阁帖拿到北京来展览。王丽梅到了美国以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安思远。在参观安思远珍藏的所有文物时，王丽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两人聊得很融洽。安思远也变得热情起来，并很快就取出了自己收藏的淳化阁帖给王丽梅欣赏。
6: 第一次见淳化阁帖，确实看到以后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它是有王羲之的那个王羲之有一册都是王羲之。当时启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有三帖，你知道吗？一共有十帖，说他有三卷，实际上他有四卷。我就真的一篇一篇慢慢的看，他就在使劲盯着我看，看完以后他就特感慨，他说也就是中国人这么重视。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来呢是受启功先生的委托，要来看看您收藏的淳化阁帖，而且启先生还有个愿望，想把这个东西带到北京展览。他说好，我同意带到北京去给启功先生看。
5: 1996年9月，安思远带着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准备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那么如何才能鉴别出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否就是宋代祖刻本呢？专家们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终于找到了鉴别的依据。其一，淳化阁帖起初刻在木板上，因为水分的蒸发，刻板出现裂纹，于是工匠们便用银锭锤打成锔子，将裂纹锔合，这样在拓印时，拓本上便出现了银锭纹。其次，宋太宗在淳化阁帖刻成版后，明确要求拓印时一定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诚心堂纸。其三，淳化阁帖虽历经千年，但流传有序。专家对淳化阁帖上的每一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辨认。
2: 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最终的结论是，安思远带来的淳化阁帖第四、七、八三卷确实是北宋刻本，只有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但专家说呀，这四卷淳化阁帖已经算是海内外仅存的最佳版本了，其他六卷至今还下落不明。可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如何集中在安思远一个人手中的呢？
5: 原来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曾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的碑帖收藏家李启言。两人刚认识不久，李启言就向安思远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淳化阁帖第四卷。通过李启言，安思远又在另一位收藏家吴普新家中见到了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圣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对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造诣极深。后人评价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安思远在欣赏过四卷淳化阁帖后，对其爱不释手，多次提出过收购意愿，但都没有成功。后来 李启言与吴普新先后移居他处，安思源也回到了美国，三个人渐渐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身在美国的安思源心中却一直惦念着淳化阁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睹其风采。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6月，李启言已经去世，香港拍卖公司受李启言家人委托拍卖其生前的藏品，淳化阁帖第四卷就在其中。安思远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其竞拍了下来。第二年，另外三卷淳化阁帖也出现在了香港拍卖会上。苦思良久的安思远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了囊中。至此，四卷淳化阁帖都成为了安思远的藏品。四卷淳化阁帖被安思远带到北京展出之后，海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开始纷纷出动，都想从安思远手中高价买走淳化阁帖。但安思远却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最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转让给了中国上海博物馆。2003年4月11日，王丽梅终于从美国把四卷淳化阁帖带了回来。至此，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终于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故乡中国，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您好，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说到，上世纪90年代，巴菲特的财富蹭蹭的往上涨，直到成为世界首富。这一看也没啥进步的空间了，所以呢，巴菲特那个时候他的生活里面终于不再只是金融啊、投资呀。60多岁的巴菲特终于开始改变了，比如说他开始聚会，开始交朋友，尤其喜欢打桥牌，甚至人家还打进了世界桥牌锦标赛的决赛。当然

0: 我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巴菲特对投资这件事儿不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财大气粗，人家已经实现了投资升级。什么意思呢？就不再只关注数量，主要关注质量。比如他在可口可乐的投资达到了13亿美元，而且花了23亿美元收购了保险公司 GEGO。 总而言之，就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全是大手笔。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请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17集，就在巴菲特大手笔收购 GEGO 的同时，互联网科技股的热点爆发了。孩子们使用电脑写作业，办公室里几乎人手一台，计算机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市场有多火呢？一家名叫网景的浏览器开发商公开募集资金，后来只打算发行350万股，结果市场的需求达到了1亿股。那么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巴菲特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他会出手互联网吗？
0: 尽管巴菲特也接触网络，但是仅限于一个事儿，就是打桥牌，因为他特别喜欢打网络桥牌。各位还记得上集我们讲到收购 GEGO 的时候，他劝人家公司的高层啊，你们就不要再整这个事儿了，这个互联网对保险业的冲击太大了。老头小词儿整的一套一套的啊，不知道以为他对互联网了解多少呢，其实他知之甚少。之前呢，在比尔盖茨的劝说之下，巴菲特确实购买了微软公司的股票，但是也就买了100股。巴菲特的做法呢，就激发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兴趣，他就把股神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态度看成是自己事业的一大挑战。他就决定邀请巴菲特到微软总部啊，打算让股神现场体会一些互联网的神奇，然后再跟他讨论这个互联网的发展问题。你看盖茨呢，自己想挺好，安排的挺明白，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就是这次参观的结果让他很失望。他就发现巴菲特呢，就像是在灌木丛里发现了飞机的那种土著居民，他知道这是飞机，但是不知道怎么开。那巴菲特也是，他知道互联网是新技术，但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他也知道互联网很重要，但是并没有表达出说想把保险业和互联网联系起来，推动产业发展，完全没有这样的念头。当然巴菲特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他就是很清楚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这个认知完全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除了那100股，巴菲特再也没有在微软或者是英特尔公司投资，不然的话当时的世界首富根本没盖茨啥事儿啊，早都已经是巴菲特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财富排行榜上，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一下子就到了第一位，那巴菲特呢排在第二位。对于世界首富的头衔，也许巴菲特很关心，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怎么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很多人都在猜想，可能是伯克希尔最开始的纺织业因为技术更新带来的这种落败的影响对于巴菲特来说太过深刻了。他描述的安全边界就是任何技术产业都是存在生命周期的，一旦这项产业落幕，马上就会有新的产业顶上来。
1: 巴菲特的回答特别实在，他确实不懂互联网，但更重要的是他深谙一个道理，稳健的公司才能带来持续的可观的盈利。他认为科技业很难有永续的竞争优势，比尔盖茨最初可能没想到微软会被苹果和 Google 用5年的时间给颠覆了，而 Google 则让 Facebook 在眼前崛起。巴菲特还是决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继续耕耘，这次他会有怎样的创新呢？
0: 1996年年初，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飙升到了每股3.4万美元，总资产达到了410亿美元，也成为金融界最耀眼的明星。巴菲特当时呢很自豪，那更让他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从来没考虑过抛售手里持有的伯克希尔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伯克希尔的股票虽然已经很贵了，但人家还是在往上走，那很多人就打起这个伯克希尔的主意了。有一些投资信托公司呢，就瞄上了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希望复制巴菲特投资组合的做法，然后呢你人家吃个肉我们就喝个汤啊，小赚一笔。看起来呢很像是和伯克希尔形成了共同基金，但实际上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来看看伯克希尔是怎么发迹的。主要方式呢，就是通过投资吸纳资金，然后再把资金放到其他行业和股票。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形成永不停止的良性循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回归到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滚雪球。那信托公司买股票的时候呢，价格是远远超出伯克希尔投资股票时候的价格的，而且他们还要让客户缴纳一定的费用。那咱透过现象看本质呢，这其实就是一个欺骗客户的行为。一看这情况，巴菲特不乐意了，这老爷子心里的这个正义之火呢就熊熊燃烧。怎么遏制信托公司的这种行为呢？巴菲特就左思右想，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发售一种全新的股票，伯克希尔哈萨维 B 股。这个 B 股的票面价值呢是相当于 A 股的1/30，而且发行呢是不设数额上限的。那这样既能保证很多人买得起，也能保证股票价格在发售期间是不会暴涨的。这巴菲特这行动力啊，咱是不得不服。你看节目已经讲到17集了，各位就发现巴菲特做任何事儿，就是他只要想明白了，他一定是去尽全力落实。那这次也是说到做到，他发行 B 股，但是自己不买。那这个呢也给他赢得了大众的支持，更多的人通过购买伯克希尔的 B 股成了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通过发行 B 股募集到庞大的资金数目，最终呢是获得了让人意想不到啊，当然你想了也白想的这样的利益。在巴菲特之前，还没有哪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自信到用这样的一种方法。但是他可不是别人呢，他是合伙人眼里的股神巴菲特。
1: 随着 B 股的发行，巴菲特的追随者越来越多，金融界似乎出现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巴菲特投资的行业就能给合伙人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对巴菲特来说，这无疑是无形的压力。1998年道琼斯指数突破9000点，向着10000点大关逼近，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突破了每股7万美元。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却说，我们进入投资困难期。人们没想到，就在巴菲特说完投资不易后不久，他竟然使出了大手笔，甚至动用了伯克希尔的股票。这是一单什么样的生意呢？
0: 这单生意就是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上一次收购 GEICO 的时候呢，是花了23亿美元，这已经是一个大手笔了。但这次您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吗？花了220亿美元，所以这必须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通用再保险公司当时几乎垄断了整个美国的再保险市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再保险公司。那巴菲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看中了这家公司呢？那当时的背景是美国保险业过于公开透明的这种费率导致了行业的激烈竞争，那有一些经营了很多年的公司就被排挤出局了，全国130家再保险公司锐减到了28家。巴菲特就觉得这是进军再保险领域的最好的时候，他自然是要从最具品牌效应的企业下手了。可是这个时候的通用再保险公司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危机了，比如说国内的一家分支机构就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造成公司间接损失了10亿美元，然后呢还要应付一场官司。那在海外市场呢也不消停，比如悉尼的冰雹灾害、欧洲的暴风雨，还有土耳其的地震，高额的赔付费用也让通用再保险的经营深陷泥潭。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风险一定不小。那虽然巴菲特呢之前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但是显然他考虑的不够周全。收购的消息一公布，伯克希尔的股票就大幅下跌，股评家呢在这个时候也都跳出来了。哎呀，你看啊，股神也有失手的时候，他们就说是巴菲特判断失误，他高估了通用再保险。

0: 公司的价值。全球的重大自然灾难继续发生，赔偿金额不断扩大。伯克希尔呢，虽然是预留了赔付金，但是并不能解决灾难扩大带来的复杂问题。那这次收购呢，通用再保险公司不但是没能起死回生，而且呢，还牵连了伯克希尔的股票市值低于面值。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后悔了，但是也已经没了退路。
1: 伯克希尔的股价跌到了每股56100美元，而巴菲特不看好的科技股突飞猛进。千禧年的时候，各大媒体纷纷推出千禧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排名，巴菲特的个人排名明显下滑，在全球富人榜的排名上，他从世界第二下滑到了世界第四位。对于巴菲特来说，通用再保险公司的危机解决迫在眉睫，他该如何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呢？
0: 巴菲特一直都相信一件事儿，就是事情永远没有绝境。他沉心分析通用再保险公司的全面情况，他就认为受到这个打官司的影响，通用再保险公司在国内的发展是出现了停滞的，但是公司在海外市场还是有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对再保险的需求还在不断的增长。可能市场的缺陷漏洞真的是在这个时候让巴菲特捕捉到了。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的第一年，公司在汽车、飞机这些方面的保险业务量达到了60亿美元。2000年6月份，通用与科隆再保险公司合并，成立了新的通用科隆再保险公司，那这家公司归属于伯克希尔。到了2000年年底，巴菲特宣布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之后，公司采用剥离措施，把投资额度提高了2倍，而且避免了各种税收负担，公司在全球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也就越来越多了。那另一方面呢，因为巴菲特一直都特别关注新闻动态，所以他就在考虑恐怖主义可能对保险业带来的风险。2001年的5月份，他要求公司在业务方面缩减恐怖主义风险集中的像大厦呀，还有一些客户。他甚至当时呢举例说明，就拿世贸中心来举例，他就说呢，这么一个大厦啊，有大量的这个客户集中在这儿，可能会产生过多的风险。谁能想到呢，他的思维像往常一样精明地预见了灾难的降临。因为有了先见之明，巴菲特的保险公司可能是保险行业唯一一家对恐怖袭击有所防备的公司了。也是在那年2001年的9月11号，911事件发生，保险市场再度火爆。到了2007年，公司利润创下了新的记录，不但是挽回了过去的损失，那相比并购时候的情况，资产负债表已经明显优化。是的，通用再保险公司没有重蹈所罗门公司的覆辙，而是恢复了形象。在2007年致股东的信里面，巴菲特终于表示了自己对通用再保险公司和高层经理们的赞赏。这个信里呢，有这么一段描述，他们以一流的工作态度取得了一流的业绩，终于恢复了公司过去的荣誉。
1: 从1998年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到2007年公司走出困境，巴菲特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解决了收购危机，这也成为了他认为此生最为后悔的投资之一。巴菲特善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他坦诚自己在购买通用再保险公司的时候没有进行足够的尽职调查。他总结，一定要考虑到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可能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总有一些情况是事先无法预料的，比如他最喜欢的可口可乐。
0: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1999年年底，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降到了每股9.5美元，还影响了伯克希尔的股票也跟着下滑。所以发生什么了呢？是因为有媒体报道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出现了不明物质，就导致法国和比利时的很多孩子中毒了。那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并不麻烦，你只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出现在事故现场，慰问一下中毒的儿童啊，表达一下歉意，真诚的赔偿，这个问题在初步阶段

0: 二氧化碳，法国的工厂呢，杀菌剂就直接撒在储藏室的这个木托盘上，就造成了污染。但是呢，可口可乐方面呢，就坚持表示，就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存在啊，就不存在能引起中毒这件事儿，然后也拒绝收回公司的全部产品。那之后呢，公众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这种傲慢的态度是非常的生气，瞬间可口可乐品牌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是一落千丈。这件事的处理让巴菲特对可口可乐的 CEO 是越来越失望。虽然爱华仕呢比较知趣啊，第一时间提出我辞职了，我走了，用这种方式避免和巴菲特有正面的冲突。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酵的吗？那些支持爱华仕的人说是巴菲特在搞鬼，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不但是让可口可乐雪上加霜，也让巴菲特的名声是大幅滑坡。从一个公正诚信的形象变成了华尔街的阴谋家，这个是巴菲特万万没想到的，当然也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始终认为不管多难都要维护公司的利益。那在他的极力主导之下，可口可乐公司换了好几次的管理层，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管理人，一直到2008年可口可乐的股票终于走出了低谷。
1: 随着通用再保险和可口可乐问题的解决，2008年3月，伯克希尔股价大涨，巴菲特身价猛增到620亿美元，超过盖茨的58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富，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炒股投资成为世界首富的人。而过去这十年，古稀老人巴菲特除了尽力挽救危机中的公司，也经受着市场对他的质疑以及身体机能的下降。为什么他还能保持如此的战斗力，始终站在投资市场的风口浪尖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M7 10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99-6672。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

0: 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香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

0: 源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下面这波福利啊，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呢正在举办眼健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今天啊不限地区，不限人数。打个电话400-870-7366就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放心感受体验。而且啊，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试的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啊，最近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愈发严重，像郑州的王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的说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那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每次只需10几分钟，眼睛相当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新亮堂，干啥都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好视力送福利送健康，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78元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今天不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上回书说到，虽然比尔盖茨极力劝说巴菲特投资互联网行业，但是老爷子一点都没心动，他始终认为在陌生的领域一定要慎重，他更愿意继续在熟悉的领域里默默耕耘。伯克希尔股票势头很猛，有一些投资信托公司呢就模仿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欺骗客户投资。巴菲特发现之后呢，就立刻发售了一种全新的股票，B 股。B 股的价格比较低，发行数量呢比较多，那这样呢就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那这个呢也成为资本市场的一个创举，沿用到现在。不过股息之年的巴菲特却踩了一个大雷，他用220亿美元巨资收购的美国再保险公司陷入经营危机。然而祸不单行，他最钟爱的可口可乐也遭遇质量门。那最终巴菲特是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两家公司从泥潭里面生生的给拽出来。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7: 第18集。90年代末期，互联网公司涨价很快，很多公司都实现了10倍的增长。显然巴菲特的收益明显跟不上互联网的脚步，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巴菲特股神的称号，认为他年纪大了跟不上时代，甚至有媒体这么形容他，说他是过去的全球最伟大的投资人。对于这些评价，他虽然无奈，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是反复讲解自己的判断，互联网泡沫终会破裂。这一次他的预言准吗？
6: 到了1999年，那些追随巴菲特风格的长期投资者有点变化了，他们当

0: 中呢，有的呢选择结束自己的业务，有的呢是放弃了价值投资去买 IT 类的股票。那对于这些人的选择，巴菲特没有多说什么，就是你们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巴菲特关于互联网泡沫的判断没多长时间就兑现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历史峰值5132点之后，就一路下挫到了1108点，大量的科技公司市值暴跌，投资者也是损失惨重。没办法，美联储呢又一次开始降低利率，也是在这个时候巴菲特的名声开始恢复了。然后呢，伯克希尔又一次打开投资之窗。那这一次巴菲特收购的公司品类就更复杂了，有什么珠宝，有砖瓦，还有做皮靴的，做地毯的，还有做油漆的，做家具的。确实我把这些呢放到一起，您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是吧，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事儿很巴菲特，这些公司可都是干实业的。那说来很奇怪，也是在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又开始很不巴菲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美国之外的投资，巴菲特一直都比较小心，也特别的谨慎。那这段时间呢，他竟然偷偷的买了中石油的股，这也是巴菲特第一次公开承认的一笔国外投资。哎呀，讲到这儿呢，请允许我多啰嗦一句啊，我预判啊，这个时候听节目的听众或者是网友肯定在说了，高丽是不是哪儿疼往哪儿扎啊？提中石油。确实对于 A 股的散户来说，提起中石油很多都是不愿意回首的，但是人家巴菲特却通过港股 H 股抄底了中石油，持有四年就获得了超过八倍的回报。不得不说呀，股神他就是股神。那这个时候巴菲特开始研究全球经济，寻找那些被低估的国家和市场，他还把目光锁定了韩国。那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呢，给人看上去特别像过去在格雷厄姆公司时候的样子，他穿着喜欢的灰色夹克，坐在自动收录机后面，从几百页的数字里面挑出一些重要的数字，钻研国外公司的财报，比较计算研究。用他身边的人说，那种认真的劲头特别像他小时候弯腰在赛马场捡中奖的票根一样满腔热情。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巴菲特已经70岁了，一生傲慢的巴菲特终究还是不能摆脱健康的困扰。他在常规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结肠息肉，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手术，但是在家休息了一周之后，他依然像火球一样充满活力。
1: 其实巴菲特心里非常清楚，比赛总会落幕，人生也有尽头，但是在他心里，他认为伯克希尔是可以替代自己永远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一切都没有自己对公司的责任重要。他还觉得妻子苏珊肯定比他长寿，苏珊一定会照顾好一切。然而事与愿违，让他措手不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在太阳谷年会之后，巴菲特和苏珊一起去了农场，准备过周末。吃晚饭的时候呢，大家就一块聚在一个大房间里面。那天苏珊表现得特别的反常，她特别活跃，话也特多。她就突然站起来跟大家讲了她生病的时候女儿是怎么精心照顾她这些事儿。然后他眨了眨眼睛说呢，还想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说了一半突然就晕倒了。大家扶着苏珊坐到沙发上，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苏珊因为疾病的困扰，健康状况一直都是时好时坏，已经度过了很多危急的关头，所以没有人会想到这次会有这么的严重。医护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就把他抬到了担架上送到医院。检查就发现苏珊出现了大面积的脑溢血，大概率挨不过当天晚上。巴菲特听完之后整个人懵了，他精神恍惚，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床头好好陪一陪苏珊。他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他觉得特别的无助。陪着苏珊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刻，巴菲特一直在哭。很长一段时间的晚上，一到九点

0: 他只能通过吃安眠药上床睡觉，给朋友打电话他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只要一提到苏珊的名字，巴菲特就忍不住想哭。给苏珊举行葬礼那天，巴菲特跟女儿说了四个字：我去不了。他觉得他坐到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想着苏珊，但是还要面对所有在场的人，他实在做不到。巴菲特的世界空了，他陷入到极度的痛苦当中。
1: 苏珊的去世让巴菲特意识到自己同样必须面对死亡的命运。苏珊去世时留下的遗嘱就是几乎把自己持有的全部伯克希尔的股票，价值30亿美元的资产都捐赠给慈善基金会。这一决定让很多人觉得很意外，不过巴菲特完全能够理解，他们曾经早有约定，遗产全都会捐赠给慈善事业。那么妻子苏珊的去世会给巴菲特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我们之前节目也讲过，巴菲特曾经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即便是慈善基金会里的钱，咱也应该省着点花，尽量的让钱生钱。但是妻子苏珊去世之后没多长时间，巴菲特就改变了，他宣布在未来几年会逐步向慈善基金会，主要是比尔盖茨基金会，捐赠伯克希尔85%的股票。那粗算了一下，大概是370亿美元。要知道世界范围内的慈善事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捐赠，这是全球慈善史上历史性的一刻。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巴菲特来说意义更不一样，要知道这可是曾经自己存硬币的衣橱都不让家人碰一下的小男孩啊，历经蜕变，他终于可以自如地把几百亿美元完全交给别人去打理了。捐赠当天，盖茨基金会得到了第一年的捐赠15亿美元。根据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每年的捐赠数额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每年的捐赠数额都会增加，而且是增加很多。虽然自己的家族也有基金会，而且还是儿子和姑娘在打理，但是巴菲特没有捐给他们，而是选择了盖茨。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巴菲特的孩子们非常理解，他们已经习惯了父亲的这种选择，他们知道父亲不想为他们留下任何名利。其实整个节目讲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巴菲特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滚雪球，对金钱的热爱让他不知疲惫，赚钱的游戏好像就是他生命里面的活力的源泉。可是生活里的巴菲特又那么低调，他没有建立什么巴菲特医院府楼，没有一项大学奖金或者是一座大楼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一直反对借款消费的巴菲特，因为不看好贷款带来的这种繁荣，之前呢就减少了这方面的投资。那这一次的股灾他又躲过去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将近78岁的巴菲特第一次荣膺全球首富。这之后呢，来自亚洲拉丁美洲的学生就组团到奥马哈，有的时候呢一次来的人数能超过200人，一个月的时间里好几天巴菲特都在接待学生们。前来朝圣股神的学生呢都得到了盛情的款待，那巴菲特带学生们在牛排店里面吃午饭或者是晚饭，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也表现得很活跃，抢着站在巴菲特的旁边跟他去照相。巴菲特呢特别享受这个时候，但是在他的讲述里，他强调更多的是幸运成就了伯克希尔，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每天抱着愉悦的心情工作而已。
1: 巴菲特的这个说法绝对不是凡尔赛，他真的从来就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他喜欢排队买薯条和汉堡，喜欢冷饮，喜欢可乐，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他的固定穿搭似乎永远都是那一身西装打红领带，如果有重要的人物来奥马哈拜访，他会驾驶那辆开了多年的城市轿车跑上1.5公里，穿过市区到机场亲自接机。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只会觉得这是个和蔼的老人，而不会把他和世界首富联系起来。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沃伦成为了巴菲特呢？我们又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呢？
0: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

0: 滚雪球我们已经讲了18集了，那滚雪球关于巴菲特的故事我们讲到现在呢，把时间节点定格在了2008年，我们的故事就要结束了。那说到心得，说到启示，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滚雪球我总结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热爱。我们细想一下，是不是那种对赚钱的热爱才让性格那么内向的巴菲特变得越来越勇敢？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讲过的那些小故事，特别想要赚到钱，这样的热情呢，可以让巴菲特在春谷勇敢地骑着自行车经过恶狗狂吠的人家送出去最后那几份报纸，也可以让他在遭遇到哈佛的拒绝之后勇敢地去哥伦比亚大学拜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门下，更可以让他在所罗门危机当中顶住压力做出让步，当然也可以让他优雅地面对网络泡沫时代长达几年的这种质疑批评，还有别人对他的苛责，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击，他一直都在权衡限制和规避风险，但最后他勇敢无比，连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巴菲特从来不说自己勇敢，他只是说自己精力充沛，做事专一，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关键词就是专注。我们继续来搜索，大家也可以爬楼我们之前的每一期节目，会发现巴菲特的过往经历，他几乎是不关注商业以外的任何事情，什么艺术啊、文学呀、科技、旅游、建筑等等，所以他可以完全专注于自己热爱的这件事儿。他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看一个世纪以来的报纸，了解商业循环的模式，还有华尔街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有就是现代公司的历史。他密切关注全球政局，分析这些局势对商业的影响，他分析经济策略，一定要让自己彻底整明白那些经济策略它的意义在哪儿。那最后我要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诚信。长大之后呢，巴菲特一直按照父亲给他灌输的价值观来要求自己。父亲教给他生活当中的事情，如何要比多少重要的多。他总是在反省检讨自己，而且每次检讨自己毫不留情面。33年投资伯克希尔，只要频繁买卖，利滚利多赚的钱可以让他再多拥有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他也完全可以在各种商业投机当中宣传自己谋取利益，但是巴菲特从来不会没有准则地去参与残酷的竞争，因为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名声。所以读过滚雪球之后，我对巴菲特之所以被奉为股神啊，总结的就是这三点关键词：热爱、专注、诚信。哎，这就是我走出投资市场给大家煲的这一碗浓浓的鸡汤啊，我先干为敬，也请大家多多的指正。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巴菲特的投资经历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但是我想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他的投资案例和他的人生经历，至少能学个一招半式。那怎么样走出自己的价值投资之路，可能是每个人的理解会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呢，我要告诉各位，是巴菲特非常赞成的，就是他说的越早开始越好。对于滚雪球他这么总结：我很早就开始滚雪球了，如果起步晚10年，就完全没有现在这样在山顶看风景的优势。现如今巴菲特精心滚起来的雪球已经非常的大了，已经是90后的巴菲特依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不管过了多少个生日，只要日历呢翻到他生日那一天，他都会感叹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他从来不回望山顶。世界无限宽广，巴菲特才刚刚启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配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69-6672。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

0: 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0: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再跟大家呀说个好消息，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想要缓解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但还有很多听众啊从没听过，有担心有顾虑，所以我们特别跟好视力申请，专门给大家提供了无忧体验眼贴的机会。也就是说啊，您只要打个电话，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的眼贴体验装。特别提醒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新用户，您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眼睛模糊干涩的也拖着不管，时间一长，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了，出门见风见光的就刺痛流泪。您更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一次啊顶两次，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啊都清楚多了，用过的都说好。好视力今天不仅让您无忧体验眼贴，福利啊更是重磅升级，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更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今天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